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壁蜀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美食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琴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风琴无人弹奏，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一千个世纪。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琴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琴声时，感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值得欣赏。这里的旧建筑被誉为穿西装戴斗笠，意思就是中西风格结合。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一些旧建筑多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所建，尤其是剑南大礼堂和上贤场，相当的宏伟。校内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前者珍藏着史前时期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儿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生们涂鸦的地方，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厦门是个文艺青年聚居地的特点。南普陀寺坐落在厦门大学的边上，它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南普陀寺起源于唐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因其与普陀山普济寺同为主寺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之南，故名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很小，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厢有钟楼和鼓楼，左侧的慈善楼与右侧普照楼左右对应，雄伟壮观。南普陀寺庙宇周围保留着众多名人题刻，寺后崖壁有个很巨大的佛字石刻。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

0: 嗜血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从事着两个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探索和创造，都在通过这两种方式与世界进行着互动。世界以它的千姿百态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人们又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自有生命以来便充满着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的世界更是充满了诸如战争、疾病、恐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多元的世界，与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温暖相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的演讲集《世界在你心中》。世界在你心中是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四所高校所做的精彩演讲和讨论实录。克里希纳穆提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东方哲学掌握认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的方法。世界面临危机，人心迷乱，社会失衡，只有内在革命才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克里希纳穆提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各地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问题，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活得安宁有修养呢？经济繁荣但缺乏朴素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奢华的享受必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人类应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但言语并非事物本身，阐述的再仔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分裂，这是多么的愚蠢。人类很难和平自由地相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文化以及整个思想结构。要从这些制约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意识观念的解脱，当然也包括心理的内在自由的解脱。思想不可能自由，思想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它永远是历史的成果，不可能带来自由。人性深处的暴力是从动物性及社会继承来的，有人好战，自然有人反战，反战者也会为了某些议题而征战。人类似乎已经接受了内心及外在世界的征战冲突，并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人类的意识和心态制造出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要彻底杜绝战争，也许需要良好的教育、社会的文化规范、心理的革命。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只有从改

变自身开始。但单凭内在或外在的动机并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人生议题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存在。在平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享受着人生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爱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三生石上篆刻的诺言被轮回的霜雪反复打磨，却始终透着温热的微光。那些四海八荒的寻觅，是星火燃尽时时空桎梏的决绝，连九重天的星子都坠入相似的漩涡。最动容的是情深不寿的悲怆里仍有飞蛾扑火般的孤勇，纵然天地倾覆，记忆凋零，仍愿在时光长河里打捞彼此灵魂的碎片。原来永恒不是相守的岁月，而是每次重逢时心跳震颤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爱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虔诚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欲言又止的告白，未伸出的手，转身时被风吹散的笑语，都在时间的皱褶里凝结成晶莹的琥珀。歌词里的每个字都在叩问，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完美时刻？生命本是由无数个正在消逝的当下编织而成，当琴弦震颤着唱出此刻即永恒的顿悟，才懂得真正该握紧的不是明天的期许，而是此刻掌心流转的温度。每个被勇气点亮的瞬间，都在对抗着世界永恒的递增。

钢琴前奏响起时，仿佛看见少年骑着单车穿过树影斑驳的街道，一脚沾满阳光的温度。歌词里笨拙的浪漫最动人，想用五音不全的歌声换你笑窝，想用整片星空治愈你的低落。那些为你解冻冰河，陪你折月季的承诺，没有宏大叙事，却藏着最赤诚的孤勇。在这个习惯权衡得失的时代，这种毫无保留的奔赴显得如此珍贵。或许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过是无论阴晴雨雪，都愿陪你看云卷云舒，在循环的四季里，把每个平凡瞬间酿成微甜的琥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早上捐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盗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哎，近两天呢，一直在听跟曹操有关的段子，感觉这个曹操曹孟德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不是被捉就是被骂，而且呢挨骂还不止一次。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击鼓骂曹，这个骂曹操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倪恒倪正平。哎，今儿呢这个曹操是又要挨骂，这次骂他的是一位老太太。来听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演唱者是流派的京韵名家杨凤杰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去在一方，就有那卷花。

有谁知天性演作逆天长安。

表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图大阵挟天子令诸侯，他的心意不良啊，在胸中没怀阴谋，是毒诈因此上他虎视眈眈，就不忘记想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曾派那

湘江绿光绿香，为的是窥探虚实。湘江而东，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

孟德书，君家圣代古至常理，你且休怕，某伯家罪你接过一旁。我且问你，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把军务主张。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才高智广，行善名福。

丞相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庶子那行藏山府酒席时

亮，善福并非是真明星，我素知此人他不寻常，说这个人他

头热火扬，饮几醉，一发童年讨性命，破了墙被那油丝拿火又到红堂，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逃窜于他乡，到后来一姓更名把前世放，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扬，他与那伏龙凤雏为密友，有时常到司马的草的水镜庄，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说这个人他好远志。

是惊天美地质的高墙，不愧天下玉掌上啊，何许我待云烟。

望得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成语闻听尊丞相，论原职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十倍于玉。哎呀呀，丞相见问，我是活敢隐藏。孟德说，西湖闲事

原职，虽然他投了刘备，说这件事倒不需忧虑，判思量，聚谋想，您若用此人，不难立志。孟德说：“哦，验得原职能够到许昌。”程昱说：“徐庶生平弑母最孝，皆因他又丧其父，仅。”

丞相若命人把寻母诓到，令召其子数碧兰香。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喜，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老徐母为查虚实当车上路。古语说君子可欺，你起房急忙忙跟定了同人，家着胆的胆心急，哪怕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

墙，一个个怒目横眉，抬板担，更有那谋士与将官。

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学母背转身，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己人臣为首相，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真不愧是忠良有抵住那杠。

心，讲堂上手扶拐杖，一扬扬上堂来，勉强万福尊丞相，说多蒙见招，我怎敢承当。曹孟德带笑开言啊，徐母请坐把话讲，早有那手下的军卒们献茶浆，老徐母谢坐一毕，说有何见谕，且恕我这老蚂蚁笼中遇不成长。孟德说，我久闻令四元直为当代的名士。

劝之欢，奉劝他同心协力保朝堂，到许都劳力代为奏明圣上，封官赠爵美名章，你们又可以是不如团圆呐、啊！朝夕聚首，到那时你们才能够全忠孝办高堂，身荣显，姓名扬，真乃是气汉侯。

来西餐香。

0: 念书，来命军士们取过文房四宝，特令徐母写八行。老徐母满腹的愤恨，强忍耐，一腔怒气战收藏。即问道啊，那刘备究竟是何如人也？我要诉请丞相道其详。孟德叔，卓俊小辈，何则论？自幼儿贫寒，家住在楼桑，有苦恨。他王称皇叔，全无有信义，外君子儿，内小人，居心贤诈，一言能久长。老徐母听罢曹操的一席话，祸霎时间就不由得无名火动，面色黄，厉声说：我久闻刘使君他本是中山靖王，之后伴君吴许皇，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齐皇？论宗谱，人所共知，般般可考。将待人取身下士，人生素养就便是。黄铜不走，墨子与樵夫兼有，知其名望，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也非比寻常。想我儿
1: 糊涂
2: 装了，
1: 不、哦哎，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2: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2: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个儿子，
2: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2: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2: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2: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2: 嗯，
1: 不提了，
2: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
2: 哎，
1: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2: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2: 哎，
1: 大家呢，
2: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2: 哎哎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吃饭呢？
2: 请大伙吃饭
1: 啊，
2: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
1: 嗯，答谢一下。
2: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2: 前天
1: 啊，
2: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2: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2: 我再忙我吃她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
1: 啊、
2: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2: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2: 还有对虾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2: 还有肘子呢？
1: 啊，
2: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鱼
0: 熬的汤，
2: 我就爱吃鲫鱼，嗯，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0: 你先别忙，嗯，鲫鱼熬汤啊，嗯，喂猫的，
1: 干嘛的？
0: 喂猫，鲫鱼熬汤。
1: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
2: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嗯，你告诉她，嗯。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2: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啊哎呦，妈，您这是，
2: 我在家我老大啊，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嗯、
0: 我呀，啊，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2: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啊，当我的老大。
2: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2: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2: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我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2: 您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你
0: 有搁哪儿的吗？
2: 我给你挠，不是
0: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2: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2: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2: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嗯。

0: 草帽呢？
1: 一起收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女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分手之后，我去你在的城市找过你，没有露面，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远远地看了你一眼。当我离开的时候，耳机里传来的就是这一首歌，赵雷，再也不会去丽江。

0: 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第几个夜晚再次梦见你，醒来觉得十分失落，习惯性的去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半被子，能拍到的也只有冰冷的被窝，帆布小镇今夜无法入眠。

0: 走不到尽头。梦里你笑着对我说着近况，我也笑着回应。今夜无法入眠，是因为我想起了你，希望你好，但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也想起我。
1: 有

0: 很多人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
1: 当我们终于变得沉默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想做你冬天茶杯里面泡的茶，让你捧在手心里，温暖你冰冷的双手。想做你聚餐火锅里加的辣，看你吃得过瘾，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想做你荒芜心脏，重新接受暖阳开的那朵花，变成一切美好事物伴你左右。喜欢你，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
2: 一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

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或许草木会繁盛，葳蕤又常青。日以夜继的奔赴追逐，是否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盛长青，没有人知道。尽管路途中的花香迷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还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付出居然付诸东流。人生有多少个日夜，这些空落的欢喜却要揉杂在我的一生里，往后回想起来又会引起一场心间的含笑，然后反复怀疑。今时明日，路途短暂却又遥远，夏天末尾的风就像要将人贯穿，好用这诗意沉重的躯体去迎接秋的硕果累累。漫长的一生里反复的怀疑猜忌，于是丧失了向上的动力。或许某天某夜，我们终于释怀，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种种，可是今日此刻我们难以释怀，恍若是上天对你我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只有你我把它当了真。或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们只能庆幸路途中葳蕤的草木，鲜艳的春天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这巨大的迷局里，我们置身其中，或许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或许草木会茂盛，葳蕤又常青。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哎
5: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饮食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每天中午吃什么啊，堪称职场人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工作呢可以暂时不敢啊，但是饮食习惯上呢，那绝对是一等一的认真对待。即便刷外卖要花1个小时，吃饭10分钟，那也必须得吃得舒服，吃得顺心。短暂的干饭休闲时光，坚决不能委屈自己。当代青年呢，在吃这一块老有追求了。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习惯，绝不会轻易的妥协退让。虽说呢，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啊，说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总有一些食物无论怎样呢都爱不起来。俗话说五汁蜜糖比之砒霜，每个人口味不同，挑食的类型也是花样百出的。每个人呢都有不喜欢吃的食物，而蔬菜呢可以

算得上是重灾区了。有某些蔬菜坐拥万千黑粉，就凭一己之力啊，让人对它所有沾边的美食都是瞬间下头的，不惜放弃整片美食森林。香菜呢，就是其中之一。爱香菜党呢，甚至做梦都能把香菜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那么对于香菜的黑党来说，光是看到香菜就已经瑟瑟发抖了，不要提还要闻到它那奇怪的味道，放一点呀都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走。总之啊，跟香菜的关系就是有它没我。还有这个葱，它也是一个让人虎躯一震的菜。很多人点外卖呀，备注就三个字，不要葱。芹菜呢，也凭借它奇妙的口感、奇怪的味道，跻身最不爱吃的蔬菜前列。有人号称吃遍了爱情的苦，但唯独芹菜的苦他吃不了。还有人高喊着要把不吃韭菜写进墓志铭，毕竟一个不吃韭菜的人确实挺难的啊。什么想吃饺子了，但是满大街都是韭菜鸡蛋馅，因为不吃韭菜也几乎放弃了整个世界。比起坚定不移的第四抹香菜，还有些挑食习惯也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离谱。比如说去水果店买水果，像什么菠萝呀、芒果呀、橙子这种不能马上吃到嘴里的，就自我催眠，哎，我不爱吃，我不爱吃。但如果呀，有人给他把皮儿一去掉，给他洗干净，切块摆面前，哎呦，你看那吃的样子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呀，朋友们挑食的原因找到了，并不是不爱吃，就只是懒而已。更有挑食的最高境界，食物换一种形态就不想吃了。比如说有人奶茶要加芋圆，面包要加芋泥，就连吃雪糕都要吃香芋味的，但是你要给他吃芋头，对不起，他不爱吃。还有人新鲜榴莲他不吃，要吃榴莲干，新鲜葡萄他不吃，他要吃葡萄干。番茄可以，但番茄酱不行。虾仁可以，虾就不行。芝麻糊可以，芝麻就不行。香葱薯片就行，葱就不行。黄瓜味的零食可以，好，黄瓜味他不行了。这之类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案例啊，所以呢，可以从这儿发现年轻人有多双标，也反向证实了，如果美食想要提高销量，就得出各种创意的新品，全方位的角度来满足顾客的要求。除了在不吃什么这件事上的执着，当代青年对于怎么吃、吃什么，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和小怪癖。首先呢，一顿美餐的必要条件，不仅得有美味的食物，还得有搭配美食下饭的视频。饭都到了，下饭综艺还没找到，那怎么能行呢？吃饭两分钟，如果配上自己钟爱的下饭剧，我跟你说，就算你的饭呢难吃一点，它也依旧可以津津有味，就这么神奇。如果配上自己钟爱的下饭剧，我跟你说，就算你的饭呢难吃一点，它也依旧可以津津有味，就这么神奇，不用质疑。还有些网友呢口味清奇，独创了什么创意吃法啊，比如说吃甜筒要把薯条插上面，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可盐可甜吗？低端的食材想要吃出高大上的味道，往往呢需要别具一格的加工。经过网友的研究发现哈，牛奶配泡面，日料的感觉，烧烤棉花糖，奶油的口感，油条蘸咖啡，中西合璧，牛油果蘸酱油，三文鱼质地。不过呢，没有点心理准备，还是不建议各位轻易尝试了。都说啊，人和人的悲欢不能相通，其实人和人的口味更不相同。有些网友呀，就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各个癖好都撞在了别人不理解的点子上。比如有人就偏爱喝没有气的汽水，有人就喜欢化掉的冰淇淋，有人喜欢受潮的饼干，还有人喜欢坨掉的面呢。这口味啊，这事儿本来就因人而异，只要别按头给别人安利啊，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别人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自己觉得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就算再饿，也要把不喜欢的菜一点一点的挑出来再吃剩下的。平时呢惜字如金，却愿意在外卖备注栏里苦口婆心。如果忘记备忘啊忌口的，宁愿啊取消整单外卖。这一波操作下来真的确实很神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在吃上面这么有追求呢？因为这个生活中啊，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不能确定方案能否顺利通过，不能确定到点能不能按时下班，不能确定回家地铁上有没有座，小到起床时间，大到晋升结果，全都是变数。但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微辣还是麻辣，不要香菜不要葱，

却是为数不多能够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小确幸。更何况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也确实很开心，终于有一方天地能够随心所欲一回了。我们都知道啊，吃呢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平时都扛着 KPI OKR 的压力，还好能在吃饭的空闲时间点一份自己想吃的美食，配上自己珍藏已久的下饭剧，享受难得的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暂时逃离生活的压力。职场人呢，从周一扛到周五，靠的就是周末犒劳自己的那顿大餐。有人呢喜欢打卡各式网红餐厅，有人喜欢自己炸厨房，简直就是真的炸呀，研究各式稀奇的菜式。有人呢就窝在家里面一边门，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锈是万物之精华。
1: 女王陛下，咱们江王国受到人类的排斥的事儿，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是个好东西，被很多人嫌弃。无论咱们待在菜里还是肉馅里，无论是女王陛下，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这是对江王国的蔑视，对江王国的赶尽杀绝，这是要亡我大江王朝啊！不是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国家。
2: 江老，您先别激动，这场仗不是不打，而是要提前做好谋划，不能冲动。
1: 女王陛下，时间它不等人呐，咱们的很多士兵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
2: 我也没说不管呐，我只说得商量一下。
1: 女王陛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请女王陛下即刻出兵，老臣就算是当场撞死也在所不辞。江王国的列祖列宗们，老臣无能，没能辅佐女王治理好国家，老臣该死，老臣该死。
2: 江老，江老，哎，来人呐，把江老给我绑起来。
1: 不不，女王陛下，您捆得了我的身体，捆不了我这颗为江王国操劳的心，老臣再一次斗胆建议女王陛下即刻出兵。
2: 江老，咱们有话呀得好好说，行不？您别一上奏就要撞柱子，这右边的这根柱子呀都撞出一个坑了，您要不下次换左边这根撞一撞，要不哪天这宫殿都会被你撞塌了。
1: 老臣为了江山社稷，死不足惜呀。
2: 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咱

0: 我们王国好，但是能不能别那么着急呀？
1: 老臣想的是那些阵亡的将士们，是寝食难安，夜不能寐呀。
0: 好好好，姜老心怀天下，忧心百姓之疾苦，实在是忠臣呐。
1: 所以老臣的忠言虽然逆耳，但是利于行啊。
0: 姜老，您先听我说行不行？
1: 行。
0: 咱们呀，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咱们姜的作用可太多了。
1: 对的，咱们的根茎可以入药，鲜品或干品可以作为烹调的配料，还可以制成酱菜、姜糖，什么都可以。
0: 人类呀，根本就离不开我们。
1: 还有咱们的茎叶根茎可以提取芳香油，用于食品饮料还有化妆品的香料当中。
0: 姜老，您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1: 您说即可出兵的。
0: 此事啊，只可智取，不能强攻。咱们作为药食同源的保健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问您，有的人类接受不了姜是因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含有蛋白质、多糖、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及营养调味保健于一身吗？
0: 您说的这都是优点。
1: 难道我们姜还有缺点吗？
0: 当然有了，不然为啥有人讨厌我们呢？
1: 那是他们没有品味。
0: 格局，注意格局。有人讨厌我们呀，是因为我们的味道。
1: 我们如此芳香迷人，居然会被别人讨厌吗？
0: 所以呢，咱们就抓住这一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呀。
1: 怎么解决呢？
0: 伪装自己。
1: 怎么伪装呢？
0: 首先，那就是颜色上面，要尽可能的贴近肉的颜色。那些小仙姜们要多晒太阳，让自己的皮肤变深一点，

所以说，只有和理解你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相处轻松自在，生活会越过越快乐。一生很短，携手一路陪在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不需要多么富有，不需要位高权重，只要品正、同心、久谈不厌、相处不累，就足够了。余生，愿你我所遇之人都能同心同德，久久不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有句话说过，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

旅途漫漫，五味杂陈，你改变不了现实，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学会以清净心看世界，以平常心过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且一路经历，一路成长，一路前行，一路高歌。生活只属于自己，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幸福的。生活一串串日子连成的，只要把日子过好了，何愁烦恼缠身？所以面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代社会啊，随着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成为主流，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前卫，不少人选择了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个呢，对于大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宝宝来说却有着不小的影响。单亲家庭的孩子教育问题更是当事人必须要勇敢面对的。本期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单亲妈妈该如何教育宝宝。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单亲妈妈是指未婚生育、离异或丧偶，或者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随着离婚率的增加，单亲母亲也越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她们除了面对来自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之外，还需要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单亲母亲抚养孩子需要比双亲家庭的母亲付出更多的辛苦，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呢，这并不能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和一般家庭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充满爱意和关怀的单亲家庭里，孩子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比起一个整天吵吵闹闹、家人关系极不协调的家庭，单亲家庭相对安静一些。但是单亲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确实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因为她必须补足她本身不具备的，但是孩子却非常需要的东西。那么单亲妈妈在教育孩子问题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好聚好散自然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很多时候两个不再相爱的人不能和平分手，在父母产生矛盾、不断争吵直到分开的这个过程中，孩子无疑是受害的一方。这时候就需要家长注意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尽量避免

对孩子的伤害。首先，在婚姻解体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当着孩子的面发生冲突，也不能把自己的苦水倒给孩子，更不能滥用孩子的眼泪，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其次，如果母亲有孩子的监护权，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振作起来，不要自我封闭，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照顾孩子，帮助孩子。脱离家庭的单亲妈妈，除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成长环境之外，还要注意孩子心理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孩子懂事后，对于自己家庭的特殊性产生疑惑，此时单亲妈妈不要回避自己的婚姻问题，尽量客观地向孩子解释父母为什么离婚。关键要告诉孩子的是，大人结了婚也常会发生矛盾，有的矛盾能解决，有的可能就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如果还继续生活在一起，大家就会很痛苦，所以就只好分开了。母亲应该有勇气把离婚的事实告诉孩子，让孩子知道父亲不再是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活得很快乐。如果隐瞒真相欺骗孩子，结果只会对儿童造成更大的伤害。单亲妈妈往往会感到遭受了感情上的伤害，但不要把这个阴影映射到孩子，千万不要当着孩子总说丈夫的不是，更切忌把责任都推给丈夫，使孩子对父亲滋生怨恨，那样才是真的失去了父亲的爱。单亲妈妈应该豁达大度，多注意儿童的健康成长，主动多沟通和协商。对孩子的父亲应该理性冷静地讨论孩子的话题，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双方都是疼爱他的，尽量创造机会让孩子和父亲接触。最好能和孩子建立朋友关系，理解他的心灵、思想和情感，特别是跟父亲不在一起的情感波动。母亲应该学会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遇到事情要和孩子商量，让他像家庭成员一样参与家庭决策，带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结识更多的朋友，给他更多的表现机会，消除他的孤独感。我们还可以通过亲属增加家庭的温暖和爱，单亲母亲可以在周末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也可以邀请朋友同事带着孩子来自己家做客，消除没有父亲一起生活的失落感，让家庭氛围温馨和轻松。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给单亲家庭的宝宝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对于单亲妈妈，最不愿意提起的恐怕就是孩子的爸爸，但是这偏偏又是一个无论是孩子还是妈妈都回避不了的问题。那么当孩子问起爸爸的时候，很多单亲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在你和孩子交谈的过程中，不要让他感受到你对丈夫的怨恨，你可以轻描淡写地谈及孩子的爸爸，不要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这一点尤为重要。单亲妈妈一定要记住，无论离婚的原因是什么，都不能一味地在孩子面前诋毁孩子父亲的形象，更不能让孩子心中充满怨气。如果让孩子去恨他曾经挚爱的父亲，这是非常残酷的。任何孩子都希望有一个好父亲，通常情况下，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形象是很高大的，即使不在一起生活，也有同样的心理。如果孩子的父亲真的很差，比如举止不文明、抛弃家庭寻欢作乐，或者好吃懒做等，也最好给孩子一个更容易接受的解释，不能因为一个糟糕的父亲使孩子产生自卑心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你的担心强迫给孩子，不要从小过多强调你是单亲、你没有爸爸等等。如果你总是强调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长大以后心灵会不健康。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就够了，单亲妈妈可以替代爸爸给孩子更多，不要让他们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另类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把他看为特殊人群，更不要向他灌输这种思想。
本来小孩子没那么多感觉，如果人们刻意去灌

输给他，你没有爸爸，所以在外面不能被人欺负，他就会变得经不起风吹雨打，内心脆弱。很多时候呢，还不能动到他心里那根弦。就像早产儿，人们经常讲早产儿的智力会受到影响，本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人，慢慢会觉得有这个问题，这就是心理暗示。有些病人会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我病了，所以我就这样。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把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教育，不要边缘化、另类化孩子的成长。还有一点更重要，不要忘记告诉孩子，虽然父母彼此不再相爱，但他们都是爱孩子的，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要想办法向孩子证明他的父亲是非常爱他的，帮助孩子一同回忆父亲曾经是多么喜欢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种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不要对孩子说爸爸不要你了，跟别的女人跑了等等这样的话。孩子如果问了，请心平气和地告诉他，爸爸妈妈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后来住在一起发现不合适，很多习惯会伤害对方，我们为了不伤害对方就分开了，但是你还是爸爸妈妈的小宝贝，我们都很喜欢你。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您探讨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本期节目我们更多的是从单亲妈妈这个角度来交流。孩子如果说想爸爸了，也是人之常情，不要骂孩子，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妈妈辛辛苦苦养你，你还想你那个坏爸爸。应该告诉他，爸爸工作很忙，为了赚钱养你很辛苦，过一段时间他就回来看你的。总之就是给孩子灌输正能量，这点妈妈也要和孩子的爸爸沟通好。即使你真觉得孩子的爸爸是个很差的男人，那也不要把这种偏见强加给孩子。无论如何，请记住，孩子是双方爱情的结晶，你们虽然不爱了，他也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们任何一方的附属物。不要把孩子当成离婚这一仗的战利品，即使你们离婚了，孩子还是你们双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如果他想看孩子，请让他看。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必然会造成片面甚至是极端，这时候就需要另一方中和一下。如果以后孩子懂事了，说爸爸不是这么说的，也请你理性分析，不要断绝孩子和他爸爸的交往。孩子需要父爱，应该接受来自父亲的男性教育，聪明、机智、果敢的精神都来自父亲的教育。如果条件允许，单亲妈妈应该鼓励孩子多同他的父亲交往，也可以避免孩子因为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相处造成的恋母情节。单亲妈妈香港影星钟丽缇说，我对离婚夫妇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因为感情破裂就完全断绝孩子和另一半的往来。我女儿每星期都和她爸爸见面。单亲母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能降低到最低限度。其实石晓最想说的是，不要给单亲贴上标签，把自己的孩子当正常家庭养大，要宠爱但不要溺爱，拿捏好分寸，孩子会在你的引导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正常的家庭中，男宝宝从小就把爸爸当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认同对象，并且在和爸爸的关系中潜移默化地逐渐形成恰当的性别角色，为将来处理人际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其实单亲家庭的教育也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经济方面，经济压力是多数单亲妈妈面临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贫穷会产生两种走向的影响，一种呢是因为贫穷而自卑或者贪图虚荣的消极走向，另一种是节俭务实、尊重劳动、勤奋进取的积极走向。在亲子关系方面，对孩子的教育少了双亲家庭的干扰和分歧，而事实上，教育意义的分歧是导致很多家庭子女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再有，单亲家庭既能激发孩子的独立精神，也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单亲妈妈往往和子女共同协商家庭管理的方式，促使孩子合作精神和自立能力。

力的产生，再就是更容易结成亲密牢固的亲情关系。总体来说，单亲家庭的子女对于母亲困难的体谅远远高于双亲家庭子女，而亲子双方也更容易为对方做出牺牲。最后，单亲环境还能加速自我成长，单亲家庭成员必须面临家庭经济上、心理上以及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挑战，他们在无形之中学到了更多的社会经验，发展出对挫折的容忍度，形成坚韧、灵活、务实的品质，为孩子将来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天，
1: 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沉静，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后来我才有了自己对最美初见的诠释，对待那些话不投机更甚是不如不见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慕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我以为你所言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清浅，才演绎出一幅诗意的江南。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

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在文艺范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烁，只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你，你如一缕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的开篇是想象中的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得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

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各位闺蜜来跟

0: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哎，前段时间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记两档综艺同时上线了，是吧？
15: 对，我关注到了，就是本不富裕的脱口秀圈子竟然一下子撑起了两档节目，还让人挺惊喜的。
14: 而且这两档节目让我们肉眼可见，就是新人的含量增高了，段子水平直线上升了。
15: 对，什么清北生，还有中专人，00后，以及67岁大爷，包括婚女和剩女，就传说当中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几伙人，终于是都聚在了一起。
14: 哎，你看，在两个平台来回的转悠啊，这观众丝毫没有体会到竞品节目间的那种火药味，反而呢有一种就是原来大家想吐槽的事儿，哎，都差不多呀，这种安心感哈。
15: 而且你看这两年其实好像在穷人赛道，这加引号啊，就这个赛道当中有这个一骑绝尘的广智，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
14: 他火了，
15: 赚钱了。就再讲穷的话总觉得有点出戏，
14: 哎，
15: 改讲穷人乍富效果一般。
14: 哎，眼看着这活啊都被跨界的智胜给干了啊，这广智的段子终于也是回到了白月光时期啊。
15: 是，就他那买沙发的段子就让人一瞬间好像是梦回当年坐地铁的初遇。
14: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
15: 还没到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14: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15: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4: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15: 什么现象？
14: 就只有真结局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15: 啊。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啊、而不是真结局。
14: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声何不食肉糜，或者

0: 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1: 所以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0: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1: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0: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职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1: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0: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1: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 班味十足的分享起了什么职场快乐指南。
0: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场。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啊，阴阳和八卦。
1: 是，转头这 Kid 就被有淘汰 buff 的小伙
0: 呼兰呢堪称是广大网友的赛博心理医生啊。
1: 哎，有一个好消息啊。
0: 啊，是什么？
1: 他三两句话调理一下，哎，我觉得这身体又舒服了，感觉不那么脆皮了，又能多叽歪两天了
0: 啊，多活几天是吧。有一个坏消息，
1: 无疑是拔高了整个脱口秀的天花板。
0: 不瞒你说啊，我不是性别歧视，我这一次看脱口秀的时候专挑女选手看。
1: 啊，你确实有点歧视男选手了啊。你看杨丽有温柔刀，
0: 嗯
1: 啊，严艺严月呢那是绵里针，还有任袅袅呢那是藏着秀里见。
0: 哎，由他们开头啊，这脱口秀节目也是聚集了更多的女选手，解构专为女性设置的规则怪谈啊，从什么女性视角出发，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1: 哎呀，我来给广大的听友们来解释一下这房间里的大象。
0: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一句英文谚语。
0: 哎，
1: 原意呢就是房间里出现了一头大象，人人都可以看见，但是大家却对此如此显而易见的事物都避而不谈。它经常用来比喻啥呀，就是合谋的集体沉默，就指人们对于显而易见不可忽略的某种事实却都统一选择刻意回避视而不见。
0: 你看这唐香玉从陈旧的祠堂讲到了隐形的婆家，
1: 女人就该嫁人，相夫教子的什么旧观念束缚他们的脚步，阻碍女性自由选择人生样态的前路。
0: 哎，我特喜欢唐香玉。唐香玉有一段词是这样说，她说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啊，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四五岁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会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会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
1: 是，我好像也类似的听过一些这样的话，所以导致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包饺子。
0: 哎，那说到男女选手了，肯定得提提这重男轻女的事儿。
1: 一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三姐一弟的常见的配置，口是心非的爱女直言啊，讽刺力度拉满。她怎么说的？她说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女儿的。
0: 嗯，这个史炎讲婚姻里消失的她啊，当这个当人老婆做家务真不如干家政啊。
1: 他怎么说的？来看啊，说他现在呢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
0: 嗯，
1: 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
0: 你看向来如此传统，在笑声当中呢被揭露不公的一些本质，在脱口秀的这种语言环境之下，容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势，女脱口秀演员也有了更多样的一些面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是的，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不得不说啊，在这一次的这个脱口秀几大综艺节目当中，女脱口秀演员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以至于我真的就是专门扒出这些女选手来听他们的段子。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七七
1: 啊，
2: 人家就是绝对是不符合当下女性审美的，什么白又瘦，哦，我根本一点都不沾。我主要就是实现两个层面的吃饱自由。
1: 哎，他是怎么说的呀？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有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
2: 哎，前一段时间我和朋友吃饭，朋友也跟我说，哎呀，跳跳糖，这一份不够吃吧？你起码得再来两份。我说啊，我在你印象当中饭量这么大吗？他说你饭。量就一直都是这么大，我默默的心里想，好，又多了一个人照顾我的情绪。
1: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
2: 当然是好事儿了，
1: 对吧？完全不用装，我想吃多少吃多少，没有罪恶感
2: 啊。他的女朋友坐在他旁边，他不关心他女朋友吃多少，他关心我吃多少。
1: 你问他，你们家住海边啊？大米是你家种的呀？
2: 哎，挺有意思的哈。
1: 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首先啊，这是一位空白格，他说今年看脱口秀啊，已经和前几年这心境都不一样了。他说看脱口秀演员们的成功，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欣慰，好像他们终于不再是逗乐别人的小丑，而是属于说想讲讲自己心里话的普通人。平凡的那一刻才觉得真的很牛。今年最喜欢付航说啊，嗨翻的场子最后落到了通人性的光辉。听到这种有质量有内涵的段子，真的是内心的开心啊，感谢各位演员
2: 啊。还有某某他说了，哎，脱友们真的太绝了。

0: 什么佳佳呀、呼兰啊、黄大妈呀、珊珊大爷呀、智胜啊、小鱼啊，还有一个玩哲学的选手啊，所有的这些选手都好好玩啊，而且他们的内容也都很深刻。说真的，别再嘲笑说脱口秀没内涵，他们真的都超棒。你看这一看就是脱口秀的忠实粉丝，
1: 对，拥粉啊，
0: 对吧，
1: 绝对的。
0: 这熟悉的人也太多了。
1: 当然，要说这脱口秀演员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张慧。
0: 啊，我知道他非常的强势，而且其实有点不讨喜。
1: 嗯，他的那种态度什么样的，就是不畏惧任何形式的权威，你能拿我怎样。
0: 你看他说了，说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
1: 啊
0: 啊，我这样的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1: 咬牙做下去，
0: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我们强势女人不要命。
1: 学会了吗，跳跳糖？
0: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 不不不，你有时候还挺要命的。
0: 要命啊。
1: 对对对，
0: 命还是要要的。
1: 不是，我以为你会说命是啥。
0: 不，命我特别惜命，我那个过山车我都不坐。
1: 没有，你看，就是即便看似温柔卑微的女脱口秀演员们，也会给段子里啊给人会心一击。你比如说申河就锐评了所谓的旺夫相
0: 啊，人家说了，说还有人夸我有旺夫相，哎呦更玄幻，我头一次听说能够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命运。
1: 又比如说小鹿啊，结构婚礼的浪漫表象。
0: 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这是我的婚礼，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
1: 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当时他正结婚呢，马上就要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爸去接了个电话，而且还是个诈骗电话。
0: 哦，这什么诈骗电话这么重要啊？
1: 要不说呢，他说爸，你有很多次的被诈骗的机会，你非得在现在就要被骗吗？
0: 你看这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她们都是一点一点在找回语言的定义权，
1: 嗯，
0: 上演一款现实版的芭比，
1: 哎，
0: 重新来定义这粉红色的故事。
1: 是2024年，这女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们啊，已经开始关注到女性的生存状态了，有了女性对话的空间
0: 啊。你说到这儿，我还得说一位，她叫王子涵，她呢是阐述了一个东亚母女代际的纠缠，已经是下一个层级了 ，next level
1: 啊。她怎么说的？
0: 啊，人家说了，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肯定也有很多的开心，被我姥姥开掉了。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我姥姥也是个老师。
1: 哎，
0: 你能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这就是有的时候脱口秀带来的不经意之间的魅力。
1: 魅力显得我很无知，你知道吗？
0: 你一直都这样无知。
1: 这话题不能再聊下去了，再聊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男女的平衡点就打破了，你知道吗？
0: 啊，不行，还得再聊一位，杨丽
1: 啊。
0: 杨丽坐上了总编剧。
1: 哎呦天哪。
0: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虽然我觉得稍微有点小众，就是血肉疯狂生长的声音，当时一经发行再度出圈。
1: 嗯，我心爱的唐湘瑜那是直奔杨丽而去啊，在脱口秀男演员为主导的舞台上也是书写着女性的情谊。
0: 对，你就会发现现在哦，脱口秀界越来越多的女选手正在上桌吃饭。
1: 那不是应该的吗？与其说杨丽给女人把上了脉，不如说脱口秀在给各界人士把脉。
0: 嗯，是的，而且难得的是啊，脱口秀舞台还照见了一些文明的盲区。
1: 哎，人人都能说5分钟的脱口秀，这个人人里可以有口吃患者子明。
0: 哎，口吃说脱口秀本来就是一件比较罕见的事儿，对吧？
1: 哎，
0: 偏偏呢，人家子明无法控制的卡顿啊，在这个表演当中成为了神之一环，每次人家都停在了那种恰恰恰到好处的地方，让人越来期待，越来越期待他的下一个笑点。
1: 这口吃啊，是他生活当中的障碍。
0: 哎，就这种感觉。
1: 但是呢，反而成了他脱口秀演员复刻不来的一种天赋。
0: 看啊，我就去了口吃康复班。据说这位康复班的老师师呢，算是自己治好了自己的口吃吃。然后治疗的法呢，就是户外的演讲讲。我是做了800多次的户外演讲讲。然后这些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演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晒黑了。
1: 你这绝对不是口吃，你这是 rap 选手，我告诉你。
0: 是吧，我都不敢
1: 自己给自己打节奏呢。
0: 关键是我不敢给自己 rap 太久，我怕 rap 回来。
1: 我以为你说 rap 太久你就火了。
0: 哦，确实
1: 就出名了。
0: 确实也会火，很容易会火，毕竟像我这么才华又集美貌于一身的女孩子。
1: 是，明天的头条是这样写的，著名主持人跳跳糖因口吃下岗。
0: 不会吧，不会吧，此时此刻领导们大家放过我，放过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哎，你看这次舞台上特别有意思，继那个黄大妈之后，65岁的大爷珊珊也能为啃老一族发声了。
0: 衰老伴随的记忆衰退，现在是人珊珊段子里最炸的梗，人家接地气，他接了不知道是哪儿，再也没人比他更适合说一些有关于生命死亡的话题。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真的值得年轻人学习10000年。
1: 你看人家的经典名言是什么呀？人家跨界都是什么跨界歌王、跨界舞王，我跨界自然死亡。
0: 哎，这是脱口秀内容啊。脱口秀的门槛呢，确实也比较低，甚至不需要你会说话、会背诵，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舞台上你会听到很多从未听到过的声音。
1: 是，说实话啊，我在脱口秀节目当中见到的像残障人士比我在街上见到的都多，于是呢，像小佳、黑灯们的声音变得格外的重要，也格外的需要存在，需要被聆听。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脱口秀？有没有了解过这些人呢？如果没有的话，刚好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顺着节奏来好好感受一下脱口秀舞台的魅力以及那些经典的桥段。如果有听过，欢迎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6: 刚才在节目里不是说到了小家还有黑灯吗？小家反向歧视正常人的段子，一定程度上也是改变了大家啊对于残障人士的刻板的一些印象。
7: 是的，我相信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残障人士的苦情叙事被小家的那种乐观所消解了，身为正常人的傲慢真的不值一提。
6: 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说是身材焦虑，不是身体焦虑。我这个身体上了节目写段子都是其他演员在焦虑，3年了，所有人都在等我好起来，做梦吧，我是不会好的
7: 啊。还有黑灯，他呢是调侃机场工作人员面对这个残疾人的时候有一个弹窗式的死机啊，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就呼吁说残障朋友一定要多出门多添麻烦，才能让社会运作结构少死机。
6: 哎，真的是配享太妙是吧。对于他们的段子我听过很多不敢笑很残忍的一些评价，也看过太多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笑不出来的深度的剖析，其实很理解啊，但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你像职场人女性，再有就是像小家黑灯他们说话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在撬动一种偏见。
7: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表情超人他说了，毛豆、黑灯、阎鹤祥，那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6: 还有某某他说，为小鹿、于翔宇、Kid 打 call、最喜欢的几位脱口秀演员了。当然呢，还有很多喜欢的演员，包括老面孔的演员，大家都非常的棒。
7: 还有鲁鲁他说了，幽默这件事本身呢，就是从苦处来，然后用乐观豁达去开出的花儿。这描述这比喻好美啊。
6: 是，还有叶露他说，戏谑的讽刺远比快刀要来得更加深刻，缓缓拉出带着倒刺儿。
7: 还有眸光眼色他说了，笑来治愈撬动偏见。
6: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感觉到这个脱口秀啊越来越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去了是吧。然后呢暗他说了，啊，我也想讲脱口秀啊。
7: 有好多人真的特别痴迷脱口秀，而且经常会为了谁的脱口秀翻越山海去到现场，对吧？
6: 还真

0: 市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在我们的城市开现场的脱口秀，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脱口秀的魅力，对吧？
1: 是的，刚刚在评论区有很多人提到了傅航，其实傅航我觉得提到他的话，你像什么大专、保安、假扮案、粉丝接机，这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既接地气儿又饱含心酸，也是杀出的一匹黑马了。再配上他夸张的表情还有无厘头的表演，就这种强烈的反差总是能够带来一种极富张力的喜剧效果。
0: 哎，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傅航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傅航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时候他像年轻时候的周星驰，有的时候呢又很像长大后的刘星
1: 啊。我知道，因为长得像猴吗？
0: 你这么理解好像也没错，是吧？
1: 所以你看傅航他也被粉丝们封为是喜剧猴王。
0: 哎，随着傅航的这个曝光量越来越多啊，心疼傅航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人们从傅航的节目当中截取他卖力搞笑的片段，探寻他成长当中的一些痛苦瞬间，关注着这只猴子标签给他带来的一些影响，最终呢也发出了感慨，说果然呀，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1: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有他的粉丝或者有特别喜欢他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分享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于他的生活。那傅航的段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总是在讲他自己，
0: 是
1: 段子里面的他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心酸。
0: 我们从他讲自己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时候的傅航啊，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好动的孩子，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在下面绝对不闲着接话茬啊。
1: 对对对，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总有这样的同学。
0: 哎，这傅航呢总能把全班同学逗笑，却没几个好朋友，笑完之后呢同学转头就说，嘿，他呀跳梁小丑罢了。
1: 老师好像也不太喜欢他，然后就会让他坐到那个垃圾桶旁边的位置，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
0: 傅航在英语学习上有点天赋，所以呢在一次考试当中啊考了全班的第一，但所有人都说他是抄的。傅航没有理会这些猜测，埋头苦学一个月之后他成了全校第一。这一次同学们说什么？他偷卷子
1: 啊！我刚想说有点优秀呢，这也太强大了。所以少年傅航在身边人心里的形象，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贴近小说里面的问题学生。
0: 对，他明明有500度的近视却从来不戴眼镜，因为上学那会儿老被人打。
1: 这还能行啊？不过好在不管是这个打架还是被打，这段学生时代还是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8岁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经历一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是高考。那傅航呢，高考失利，总分只有254分，你没听错。但是人家想复读，往常都是孩子不想复读，家长要求复读。那对于傅航来讲，他的经历是他想复读，但是老爸却不让他复读。
0: 哎，被父亲拒绝了。妈妈是怎么说的？说就你的学历、谈吐和才华，在这个社会里边顶多当个保安吧。
1: 所以人家大专毕业之后，就傅航真当了一个保安。
0: 哎，不久前啊，他也是特别详细的讲述了这段经历啊，人们也才知道说最开始呢，傅航是以前台的身份被招到私人高端会所的。但因为总是把同一个房间重复开给多个客人啊，他被调到了保安岗，天天站在会所的这个大堂
1: 啊，说明可能咱就是不太适合原先那个前台的职务。不过前台一般不都是会安排颜值比较高的人吗？
0: 哎，你这话说的有偏见啊。你看他在当这个保安的这段日子里啊，傅航或许经历或者是目睹了一些普通人不被尊重的一些时刻。
1: 首先先来说明一下，就他进入的那家会所呢，是一家需要邀请信才能进入的高端会所。路人走进来以为这儿能吃饭，傅航就会提醒对方说这里是私人会所，我们不对外营业啊。
0: 结果啊，对方转过头来骂他，你算什么东西啊。
1: 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到大厅问说，哎，能不能接杯水呀？傅航说当然可以。
0: 但是这经理马上走过来说，哎，这儿的水是给会员喝的，你去楼下，楼下是司机休息室。
1: 甚至还会有会员指着保洁阿姨说，哎，什么情况？怎么这种下等人也在大堂里啊？
0: 傅航看了这一切其实很生气，他心里想的是，是的，的确有下等人，那就是你，
1: 就是你。但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出言反驳，但是呢就由此在他心里默默扎了根啊。因为这事儿几晚几晚的睡不着，于是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0: 大专毕业以后，傅航从事过的都是服务属性比较强的工作。你看他除了保安之外还当过电话客服、服务员、 前台、导游，但每份工作他说他干的都不开心。
1: 哎呀，你说每份工作他都干的不开心，那说明是不是恰好这些工作都不是那么的适合他呢？那最后他又如何变成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啊，说到富航，他之前不是做各种服务行业吗？
2: 对，
1: 天天不开心，
2: 保安，
1: 天天看各种事儿，觉得心里难受。
2: 前台、导游，哎，这都是他的经历。
1: 对，怎么办呢？有一天啊，他女朋友就跟他说了，说：“哎，富航，你要不去说脱口秀吧？”
2: 哎呦，这女朋友出现的非常及时，简直打开了他的人生新天地。
1: 但是富航呢，他下意识的反驳，
2: 嗯，
1: 他觉得那是郭德纲才能做到的事。
2: 哎呀，看来自己很难做到啊。
1: 但是啊，他看完女朋友给他发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关于脱口秀的，富航立马改口了。
2: 怎么了？
1: 那段视频怎么说？他说：“我是天才，我现在就要干脱口秀，马上上台。”
2: 哎呦，第一次去到这个脱口秀俱乐部面试的时候，富航压根就没报名。看着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富航只觉得说：“哎呀，这些选手真的，他们一点都不好笑。”
1: 嗯，他就问这个面试官说：“下一次面试是什么时候啊？”对方回答说：“是下个月。”于是呢，富航回去以后照常上班。
2: 嗯，
1: 老板呢也照常每天骂他。为了躲开老板，他在厕所隔间里练脱口秀，不出声，只做表情。
2: 哎呀，下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富航站在舞台上嚷得特别大声，用尽力气去表演，面试官直接当场录取他，并且说你会是明天下一个新秀。
1: 哎，谁成想啊，又过了一个月，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他倒闭了。
2: 哇，这么倒霉吗？
1: 富航受邀啊下乡来演出，刚讲两分钟，就有老人扶着自己的孙子往舞台对面的小河里去撒尿了，人群就这样散开了。
2: 怎么回事啊？等到演出快结束，村民又个个都回来了。你以为是对富航的演讲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毕竟下一个环节就到了领米领面的时候了。
1: 哎呀，站在舞台上这脱口秀演员富航依然是没有办法获得尊重啊。
2: 哎，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在思考。那富航的段子呢也是写满了生活叙事，而且除了内容上是生活叙事之外呢，他还会就是在演出当中夹杂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多数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主要是依靠文本和讲述的这种节奏把握，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富航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之前就有杂志就曾经在报道当中评价说了，说富航是疯子，
1: 是
2: crazy。
1: 哎，你看过他的演出吗？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可爱，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2: 嗯，到大剧场商演，他刚出场就直接从舞台冲到最后一排，凭借热情点燃全场。
1: 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小剧场脱口秀演出啊，他曾经因为演直升飞机太卖力，把胳膊甩到受伤了。
2: 富航也因此被观众们叫做是体能型的选手，就即便是线上表演，富航也不放弃肢体语言的优势，甚至可以即兴的来段猴拳。
1: 哎，除了大幅度的这种肢体动作之外呢，富航的表演当中往往还夹杂着各种夸张的面部表情，眼睛、嘴巴都是他五官当中最用力的两个。
2: 对，舞台上的这个富航，有的时候瞪大双眼，有的时候又把眼睛翻到只剩下眼白啊，把嘴巴咧到最大，露出两排非常整齐的白牙。当然，这可能其中一种啊，是富航那个标志性的露牙笑容。
1: 哎，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加上夸张的面部表情，往往呢会让富航显得特别无厘头，也特别滑稽，观众呢总是因此会发笑。但也有同场演员问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打过兴奋剂啊？你这精神好像有点问题啊。”
2: 所以不认识他的朋友们，你想象一下，夸张的表演风格再加上黑瘦黑瘦的长相，所以富航呢总能够让大家把他和猴子联系在一起。那带点精味的那说话方式，也会让很多网友纷纷看到，就感觉好像是看到了长大之后的刘星。
1: 哎，互联网时代能有标签不全是一件坏事，对吧？能被人记住，往往意味着流量来了。2019年啊，富航用手机把一条30秒的脱口秀视频呢发布到了抖音，很快呢，这视频播放量就冲破了2000万的大关。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给他发短信说：“我在抖音上看到你了。”
2: 你要知道，在那之前，他的微信除了他妈妈和他女朋友，一个月都没别人找他说过一句话。
1: 这视频走红以后呢，富航很快就开启了个人全国巡演。第二年，他开始参加网络综艺，
2: 演出邀约接踵而至，这富航呢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之后， 当然随之而来的 money， 富航的收入也是在直线上涨。现在他已经不拿这个定量的演出费了，人家是走票房分成。
1: 哎，经常上网的人也许不知道富航是谁，但是大概率刷到过他的脱口秀视频。
2: 哎，视频当中富航一般就是跳下舞台，举着话筒挨个问前排的观众，哎，你是什么学校？他是你男朋友吗？哎，他是你女朋友吗？
1: 哎，他的问题往往直指隐私，很多情况之下呢，这其实是挺冒犯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无论观众怎么回答，富航都能把段子最伤人的部分落在自己身上。
2: 对，富航他喜欢让观众去开自己的玩笑，说了说观众开你的玩笑，你在这场演出里就是被笑的人，会让很多观众会有一种优越感。
1: 嗯，还说因为大部分人每天都被别人开玩笑，被别人压着，再厉害的老板也一样。
2: 对，距离富航第一次在互联网走红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富航的全网粉丝过千万，脱口秀表演视频累计播放量高达70亿，他没有签约任何俱乐部任何公司，始终都是保持一个独立演员的身份。人富航说了，说在这行里没人能够强迫我做任何事儿。
1: 哎，参加脱口秀节目，面对节目组安排演员们互相 battle， 那富航呢喊话坐台上的脱口秀演员们说，所有的兄弟们加起来啊，粉丝都没我多。好狂妄啊他、
2: 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这话说得很狠啊？
1: 嗯，
2: 狠话刚落地儿，他呢又立马弯腰鞠躬抱拳致歉。
1: 哎，他说刚才我说粉丝比大家都多，那个完全是我瞎说的啊，这儿抱拳了。
2: 对对对，就是要效果效果。即便是粉丝过千万，线下一票难求，表演的时候富航依然还是跟他新人时期一样非常的卖力。
1: 猴子的标签好像已经成了富航区别于其他脱口秀演员的最大特点，喜剧猴王的桂冠也让富航自带话题度和营销点。
2: 嗯，而且我发现啊，后来他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基本上富航是成为了同节目当中新商务最多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后期老师呢也特别爱用这个猴的梗来制造节目效果，不止一次啊就用那个大的花字突出富航的猴王身份。那其实无论是在舞台上，在广告片当中，还是在选手席，富航永远配合表演。就猴子这个热梗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迎来了很多粉丝、财富、名声，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冒犯和同情。
1: 看过富航的朋友还记得他那个脸上挂起标志性的大笑吗？咧开嘴，露出咬紧的双排牙齿，耳朵通红啊！一看这表情就知道啊，是富航。
2: 对，是富航。富航他自己说，就到现在他红了，但是和最初的自己其实没什么区别。还住以前的房子，也还没有任何社交。他说他的车呢，现在能卖5万块钱。身边玩的朋友全是小时候那些朋友，说有的呢是做清洁工，有的开洒水车，有的是房地产中介，唯一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稍微出了点名儿，比如说可能服务员会认识他，有的时候呢还会要求和他合影，要签个名儿。
1: 哎，你看真火了。他说，我就希望我小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妻子，小时候的那些朋友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那段流传很广的采访当中，富航一改舞台上的躁动啊，仰头靠在那个车座的椅背上，不再刻意的瞪大眼，嘴角也失去了向上的弧度，他的那个神情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忧伤了啊。
2: 嗯，他自己说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就好像什么都变好了。
1: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语言是有力量的，笑也是有力量的。
2: 所以习惯埋头吃苦的咱们，应该时不时的也要学会仰天大笑。
1: 哎，最近我分享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用，最后分享给大家。
2: 嗯，
1: 一切的吃苦都是为了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可以笑得更大声一点。
2: 好的，那我就像我一样吧，笑得再大声，我觉得可能要顶破天花板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

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薇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

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9月23日上午在滨州剧院胜利开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滨州剧院开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全市上下奋进155、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总结是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的目标任务，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程。

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上午8时许，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期盼，豪情满怀地步入会场。会场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帷幕正中悬挂的党徽在十面红旗的簇拥下熠熠生辉。大会主席团成员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张明军、白小龙、李健、葛冰、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咸阳市委指导组到会指导并在主席台就座。上午8时30分，大会主持人尚小刚宣布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应到代表230名，实际到会代表225名，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陈家宝代表中共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城，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一是过去5年的工作回顾，二是今后5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三是聚焦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四是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陈家宝在回望过去5年工作时指出，过去5年是滨州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极其不易的5年。5年来，面对复杂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困难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挑战，市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担当作为，奋勇争先，干成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办成了一批群众期盼已久的实事，攻克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难事。政治引领坚定有力，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转型升级初见成效，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城乡面貌持续改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较好地完成了市第二次党代会和“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展现新气象，焕发新活力。陈家宝指出，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省委和咸阳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历届市委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续奋斗，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和心血汗水，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鼎力支持。陈家宝强调，5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必须把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必须把守牢底线作为基本前提，必须把政治生态作为有力保障。陈家宝指出，今后5年是滨州转型升级蝶变跃升的关键5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义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一个总体定位，紧扣建强滨州经开区，打造200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一个核心抓手，统筹

0: 要聚力守正创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优化文化服务供给，推进农文旅商融合，提升文明素养水平，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统筹协调，提升城市品质内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城乡服务功能，在促进城乡融合上勇当排头兵。陈家宝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靠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锻造担当有为的过硬队伍，筑牢坚强有力的基层堡垒，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凝聚起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陈家宝最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决落实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程，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审议，不是代表的市级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不是代表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各科级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驻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大会。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尚小刚同志主持。会议讨论提出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了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的说明，通过了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了选举办法，确定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秋分节气如约而至，清风遍拂古滨大地。秋分时节昼夜时长近乎均等，自此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此时暑气彻底消退，天气多晴朗通透，呈现出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典型特征。同时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冷空气愈发活跃，气温稳步走低，尽显秋日清爽寒凉的气候特征。金秋时节的滨州，万物沉淀成熟，乡野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历经春夏辛勤耕耘，广袤田野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香馥郁，饱满的滨州梨次第凝脆，果香漫遍乡土，金黄的玉米正在采收，田垄间一片繁忙，绘就出质朴鲜活的秋日丰收图景。田间地头农事正忙，农户们抢抓晴好秋日，有条不紊开展土地平整、秋播备种等农事劳作，忙碌的身影穿梭沃野，既有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也埋下了来年丰收的希望，延续着古滨源远流长的农耕底蕴。四时更迭，万物有序，秋分是收获的节点，也是蓄力的开端。风清日朗的秋日滨州，沃野丰饶，烟火安然，在岁岁耕耘中收获圆满，在徐徐秋风中奔赴崭新美好。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

0: 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或许草木会繁盛，葳蕤又长青。日以夜继的奔赴追逐，是否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盛长青，没有人知道。尽管路途中的花香迷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还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付出居然付诸东流。人生有多少个日夜，这些空落的欢喜却要揉杂在我的一生里，往后回想起来又会引起一场心间的含笑，然后反复怀疑。今时明日，路途短暂却又遥远，夏天末尾的风就像要将人贯穿，好用这失意沉重的躯体去迎接秋的硕果累累。漫长的一生里反复的怀疑猜忌，于是丧失了向上的动力。或许某天某夜，我们终于释怀，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种种，可是今日此刻我们难以释怀，恍若是上天对你我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只有你我把它当了真。或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庆幸，路途中葳蕤的草木，鲜艳的春天，是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啊，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到了20个长寿的方法。我仔细看了看，简单又易学，不妨呢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做一做。

这20个长寿方法简单易学，第一个叫唱歌。美国的老年学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发现啊，歌剧的歌唱家的心脏功能和普通人相比更加的活跃，所以十分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二项是跑步。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一项大样本的研究调查显示，每天跑步的人平均比没有跑步习惯的人寿命要长3年，而且每天跑步5分钟就能达到健康的效果。第三，不要久坐。久坐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个坏消息。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每天静坐3个小时以上，人的寿命会减少2年。第四是吃姜黄。有研究显示啊，姜黄含有一种能够抵御

与多种疾病的强效抗氧化剂。第五，减少摄取卡路里。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减少摄入卡路里，不仅可以有助于延缓衰老、糖尿病、癌症等的发病率，也会随之明显的下降。第六，是吃绿叶蔬菜。国内外很多项的研究都证实，绿叶菜是富含着大量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多吃绿叶菜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第七，是拥抱。根据美国的赫芬顿邮报的载文呢，拥抱能够降低血压，有益于心脏。第八，吃花椰菜。美国科学家最近指出，花椰菜除了能够预防癌症之外，还能够清理肺部的有害细菌。第九，睡眠质量。美国芝加哥大学通过研究显示，睡眠质量不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第十，一定要开心。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对7万多人的健康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轻度的忧虑者死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比普通人高29%。十一，少吃糖。发表在美国医学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的这项研究表示，随着糖的分量摄取增多，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十二，保持镇静。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愤怒爆发之后的2小时，人们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了将近5倍，中风的风险增加了3倍多。十三，喝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饮茶能够降低患冠心病、中风的风险，延缓衰老。第十四，吃苹果。俗话说，一天一个苹果，疾病别来找我。第十五，少看电视。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多看1小时电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上升18%。第十六，跳舞。英国斯特林大学科学家通过调查发现，跳舞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增加老年人的脑部供血，预防老年痴呆。第十七，吃大蒜。中国浙江医药研究院通过研究表明，大蒜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堵塞，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栓的形成，调节血糖和预防癌症。第十八，吃坚果。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发现，每天吃坚果患心脏病的几率可以降低29%，患癌症的几率可以降低11%，可以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第十九，护理牙齿。瑞典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牙龈炎症会导致动脉硬化，诱发心血管疾病。最后一项啊，是大笑。日本的研究人员通过调查显示，大笑有助于降低血压。刚刚给您介绍了20个长寿的方法，都是一些知名的研究机构通过调查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其实在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我们都能做到，只是看我们大家是否坚持，或者是是否去感受了。好，亲爱的朋友们，东方都希望大家能够长命百岁，那就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向健康习惯学习。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金色年华，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空巢老人是最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之一。那空巢老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空巢老人？又如何去关爱空巢老人呢？今天节目这一时段，我们着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空巢老人呢？我们来先了解这个概念。空巢老人啊，一般是指子女离家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当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开之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朋友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失调症状称为家庭空巢综合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空巢老人的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2012年10月29号，全国的第一届智能化养老战略研究论坛，老年人的比例很大，说到空巢老人的比例就是更大。到了2050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人将会达到7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会占到54%以上，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也再次了引发关注。空巢老人指的是没有子女照顾，单居或者是夫妻双居的老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无儿无女无老伴的孤寡老人，另外一种是有子女但是与其分开单独住的老人，还有一种就是儿女远在外地不得已寄守空巢的老人。空巢老人的性格特征方面啊，主要包括家庭空巢综合征，常常表现出症状是心情郁闷、沮丧、孤寂、食欲减退、睡眠失调，平时是愁容不展、长吁短叹，甚至是流泪哭泣，常常会自责，认为自己有对不起子女的地方，没有完全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另外也会责备子女的倾向，觉得子女对父母不孝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父母独守空巢。根据调查显示，在空巢老人当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占到了60%，而达到疾病程度的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了10%到20%。相关专家认为，社会针对于老年人的电视节目少、健康娱乐设施不足，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是贫乏的，再加上空巢老人的社会活动减少，子女的关怀又不够，极易引发精神疾病。老年人空巢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心理专家说，这包括了物质层面的，比如说老年人体弱，无人赡养，就医困难；精神层面的，孤独寂寞，对儿女的思念让老年人缺乏精神的慰藉。国外是有义工制度的，定期去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还是可以值得借鉴的。那么在国内，我们如何来关爱空巢老人呢？首先啊，老年朋友要从思想上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减轻对于子女的心理依赖，要尽早地将家庭关系的重心由纵向关系，也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转向横向关系，也就是夫妻关系，适当地减少对于子女的感情投入，降低对于子女回报父母的期望值，特别是子女到了离巢的年龄，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逐渐地减少对于子女的依恋状态。第二，老年人要及时地充实新的生活内容，尽快地找到新的替代的角色。怎么样来培养兴趣爱好，如何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调整生活方式，参与各种社会的活动和公益性活动，都是对大家来说一些新内容增加的方式。第三，儿女应该加强对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常回家看看。儿女应该在情感上和理智上有体贴父母的习惯，即使是离巢，也要增加与父母的联系和往来的次数，以避免父母家庭空巢综合征的发现。在和父母住在同一城镇的子女当中，与父母房子的距离就不要太远。但如果说对于身在异地的子女来说呢，除了托人照料父母之外，恐怕更要加重注重对父母的精神赡养。子女要了解，空巢老人在情绪上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应该经常的和父母通过电话进行感情和思想的交流。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从事着两个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探索和创造，都在通过这两种方式与世界进行着互动。世界以它的千姿百态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人们又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自有生命以来便充满着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的世界更是充满了诸如战争、疾病、恐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多元的世界，与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温暖相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的演讲集《世界在你心中》。世界在你心中是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四所高校所做的精彩演讲和讨论实录。克里希纳穆提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在《世界在你心中》一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哲学大家的夸夸其谈，而是从年轻人普遍关注的自由、恐惧、焦虑不安、害怕挫折、痛苦以及改变等问题入手，以亲切而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与大家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爱与恐惧、思想与自由、觉知与改变等重要问题，教给我们如何摆脱恐惧，学会改变，学会爱，掌握认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的方法。世界面临危机，人心迷乱，社会失衡，只有内在革命才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克里希纳穆提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各地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问题，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活得安宁有修养呢？经济繁荣但缺乏朴素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奢华的享受必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人类应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但言语并非事物本身，阐述的再仔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分裂，这是多么的愚蠢。人类很难和平自由地相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文化以及整个思想结构，要从这些制约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意识观念的解脱，当然也包括心理的内在自由的解脱。思想不可能自由，思想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它永远是历史的成果，不可能带来自由。人性深处的暴力是从动物性及社会继承来的。

有人好战，自然有人反战，反战者也会为了某些议题而征战。人类似乎已经接受了内心及外在世界的征战冲突，并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人类的意识和心态制造出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要彻底杜绝战争，也许需要良好的教育、社会的文化规范、心理的革命。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只有从改变自身开始。但单凭内在或外在的动机，并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人生议题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存在。在平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享受着人生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的同时，也在忍受着那些我们并不愿意触及的焦虑、折磨与苦痛。人的一生不仅经历生老病死、荣辱浮沉，还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纠结与困惑。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不禁要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真相？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克里希纳穆提主张，真理纯由个人了悟而得，一定要用自己的思考照亮自己。世界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只有先正视问题，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面对年轻人呼声较高的自由问题，克里希纳穆提则认为，自由和纪律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自由需要极高的纪律，而这种纪律有别于军人的那种纪律，不是压制或臣服式的纪律，而是觉察，它能帮助我们摆脱所有的压力和模仿。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比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透过制约，或者说在受某种观点的影响，在看或听每件事。他指出，只有没有预设、没有抗拒地关照自己的真实人生和整个存在，人们才能发现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不为任何权威所束缚，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我非常喜欢克里希纳穆提的一个观点，生活是一种冲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总被各种的问题拖累着，基本上人生就是一场人对抗人的战争。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全部生活在冲突中，所以不必黯然神伤，要快乐活在当下，无谴责地觉察自己、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融入世界。有人说，世界是一面镜子，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所遇问题的真相，最后都会归结到自己。世界在你心中，教会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帮助我们从恐惧中彻底解脱，体会生活的真正乐趣，学会与世界温暖相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生而为人，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种活法。有的人也许从来不问来处，不问去向，埋头生活，有的人却每天都会叩问生命的价值，时时自省。还有的人把众生的喜乐，国家的兴亡，视为生命的无上荣光。想想人生短短不过百年，人活这一世，我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杨绛先生的思考，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不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名声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数英雄更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 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生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德。德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倒立，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渔夫渔妇，大智大慧的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渔夫渔妇。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业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要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饮食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每天中午吃什么啊？堪称职场人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工作呢可以暂时不敢啊，但是饮食习惯上呢，那绝对是一等一的认真对待。即便刷外卖要花一个小时，吃饭十分钟，那也必须得吃得舒服，吃得顺心。短暂的干饭休闲时光，坚决不能委屈自己。当代青年呢，在吃这一块老有追求了。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习惯，绝不会轻易的妥协退让。虽说呢，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啊，说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总有一些食物无论怎样呢都爱不起来。俗话说五汁蜜糖比之砒霜，每个人口味不同，挑食的类型也是花样百出的。每个人呢都有不喜欢吃的食物，而蔬菜呢可以算得上是重灾区了。有某些蔬菜坐拥万千黑粉，就凭一己之力啊，让人对它所有沾边的美食都是瞬间下头的，不惜放弃整片美食森林。香菜呢就是其中之一，爱香菜党呢甚至做梦都能把香菜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那么对于香菜的黑党来说，光是看到香菜就已经瑟瑟发抖了，不要提还要闻到它那奇怪的味道，放一点呀都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走。总之啊，跟香菜的关系就是有它没我。还有这个葱，它也是一个让人虎躯一震的菜。很多人点外卖呀，备注就三个字，不要葱。芹菜呢，也凭借它奇妙的口感、奇怪的味道，跻身最不爱吃的蔬菜前列。有人号称吃遍了爱情的苦，但唯独芹菜的苦他吃不了。还有人高喊着要把不吃韭菜写进墓志铭，毕竟一个不吃韭菜的人确实挺难的啊。什么想吃饺子了，但是满大街都是韭菜鸡蛋馅，因为不吃韭菜也几乎放弃了整个世界。比起坚定不移的第四抹样菜，还有些挑食习惯也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离谱。

比如说去水果店买水果，像什么菠萝呀、芒果呀、橙子这种不能马上吃到嘴里的，就自我催眠，哎，我不爱吃，我不爱吃。但如果呀，有人给他把皮儿一去掉，给他洗干净，切块摆面前，哎呦，你看他吃的样子，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呀，朋友们挑食的原因找到了，并不是不爱吃，就只是懒而已。更有挑食的最高境界，食物换一种形态就不想吃了。比如说有人奶茶要加芋圆，面包要加芋泥，就连吃雪糕都要吃香芋味的，但是你要给他吃芋头，对不起，他不爱吃。还有人新鲜榴莲他不吃，要吃榴莲干，新鲜葡萄他不吃，他要吃葡萄干。番茄可以，但番茄酱不行。虾仁可以，虾就不行。芝麻糊可以，芝麻就不行。香葱薯片就行，葱就不行。黄瓜味的零食可以，好，黄瓜味它不行了，这之类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案例啊。所以呢，可以从这儿发现年轻人有多双标，也反向证实了，如果美食想要提高销量，就得出各种创意的新品，全方位的角度来满足顾客的要求。除了在不吃什么这件事上的执着，当代青年对于怎么吃吃什么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和小怪癖。首先呢，一顿美餐的必要条件不仅得有美味的食物，还得有搭配美食下饭的视频。饭都到了，下饭综艺还没找到，那怎么能行呢？吃饭两分钟，找下饭综艺花俩小时。找不到心仪的下饭剧或者下饭综艺，捧着外卖都不香了。如果配上自己钟爱的下饭剧，我跟你说，就算你的饭呢难吃一点，它也依旧可以津津有味，就这么神奇，不用质疑。还有些网友呢口味清奇，独创了什么创意吃法啊，比如说吃甜筒要把薯条插上面，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可盐可甜吗？低端的食材想要吃出高大上的味道，往往呢需要别具一格的加工。经过网友的研究发现哈，牛奶配泡面，日料的感觉，烧烤棉花糖，奶油的口感，油条蘸咖啡，中西合璧，牛油果蘸酱油，三文鱼质地。不过呢，没有点心理准备，还是不建议各位轻易尝试了。都说啊，人和人的悲欢不能相通，其实人和人的口味更不相同。有些网友呀，就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各个癖好都撞在了别人不理解的点子上。比如有人就偏爱喝没有气的汽水，有人就喜欢化掉的冰淇淋，有人喜欢受潮的饼干，还有人喜欢坨掉的面呢。这口味啊，这事儿本来就因人而异，只要别按头给别人安利啊，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别人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自己觉得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就算再饿，也要把不喜欢的菜一点一点的挑出来再吃剩下的。平时呢惜字如金，却愿意在外卖备注栏里苦口婆心。如果忘记备忘啊忌口的，宁愿啊取消整单外卖。这一波操作下来真的确实很神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在吃上面这么有追求呢？因为这个生活中啊，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不能确定方案能否顺利通过，不能确定到点能不能按时下班，不能确定回家地铁上有没有座，小到起床时间，大到晋升结果，全都是变数。但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微辣还是麻辣，不要香菜不要葱，却是为数不多能够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小确幸。更何况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也确实很开心，终于有一方天地能够随心所欲一回了。我们都知道啊，吃呢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平时都扛着 KPI OKR 的压力，还好能在吃饭的空闲时间点一份自己想吃的美食，配上自己珍藏已久的下饭剧，香火的压力。职场人呢，从周一扛到周五，靠的就是周末犒劳自己的那顿大餐。有人呢喜欢打卡各式网红餐厅，有人喜欢自己炸厨房，那简直就是真的炸呀！研究各式稀奇的菜式。有人呢就窝在家里面，一边看电影一边炸鸡可乐啊，偶尔的放纵带来了双倍的快乐，给紧绷的神经松松绑，也许呢会变得更加快乐。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光盘行动是必须的。在不浪费粮食的前提下，有点饮食上的小癖好没毛病，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至少呢，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吃好每一顿饭，就会发现快乐呢也是很简单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饮食上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啊，也是可以留一下言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有本上奏，无本退朝。大家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
3: 女王陛下，老臣有本上奏。
2: 准奏。
3: 女王陛下，咱们很多人嫌弃，都是会被人仔细的挑拣出来扔掉。
2: 作为一国之君，
4: 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和一般家庭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充满爱意和关怀的单亲家庭里，孩子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比起一个整天吵吵闹闹，家人关系极不协调的家庭，单亲家庭相对安静一些。但是单亲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确实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因为她必须补足她本身不具备的，但是孩子却非常需要的东西。那么单亲妈妈在教育孩子问题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好聚好散自然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很多时候两个不再相爱的人不能和平分手，在父母产生矛盾不断争吵直到分开的这个过程中，孩子无疑是受害的一方。这时候就需要家长注意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尽量避免对孩子的伤害。首先在婚姻解体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当着孩子的面发生冲突，也不能把自己的苦水倒给孩子，更不能滥用孩子的眼泪，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其次，如果母亲有孩子的监护权，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振作起来，不要自我封闭，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照顾孩子。

助孩子。脱离家庭的单亲妈妈，除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成长环境之外，还要注意孩子心理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孩子懂事后，对于自己家庭的特殊性产生疑惑，此时单亲妈妈不要回避自己的婚姻问题，尽量客观地向孩子解释父母仍可以活得很快乐。如果隐瞒真相欺骗孩子，结果只会对儿童造成更大的伤害。单亲妈妈往往会感到遭受了感情上的伤害，但不要把这个阴影映射到孩子，千万不要当着孩子总说丈夫的不是，更切忌把责任都推给丈夫，使孩子对父亲滋生怨恨，那样才是真的失去了父亲的爱。单亲妈妈应该豁达大度，多注意儿童的健康成长，主动多沟通和协商。对孩子的父亲应该理性冷静地讨论孩子的话题，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双方都是疼爱他的，尽量创造机会让孩子和父亲接触。最好能和孩子建立朋友关系，理解他的心灵、思想和情感，特别是跟父亲不在一起的情感波动。母亲应该学会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遇到事情要和孩子商量，让他像家庭成员一样参与家庭决策，带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结识更多的朋友，给他更多的表现机会，消除他的孤独感。我们还可以通过亲属增加家庭的温暖和爱，单亲母亲可以在

孩子问起爸爸的时候，很多单亲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在你和孩子交谈的过程中，不要让他感受到你对丈夫的怨恨，你可以轻描淡写地谈及孩子的爸爸，不要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这一点尤为重要。单亲妈妈一定要记住，无论离婚的原因是什么，都不能一味地在孩子面前诋毁孩子父亲的形象，更不能让孩子心中充满怨气。如果让孩子去恨他曾经挚爱的父亲，这是非常残酷的。任何孩子都希望有一个好父亲。通常情况下，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形象是很高大的，即使不在一起生活，也有同样的心理。如果孩子的父亲真的很差，比如举止不文明、抛弃家庭寻欢作乐，或者好吃懒做等，也最好给孩子一个更容易接受的解释。不能因为一个糟糕的父亲使孩子产生自卑心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你的担心强迫给孩子，不要从小过多强调你是单亲、你没有爸爸等等。如果你总是强调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长大以后心灵会不健康。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就够了，单亲妈妈可以替代爸爸给孩子更多，不要让他们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另类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把他看为特殊人群，更不要向他灌输这种思想。本来小孩子没那么多感觉，如果人们刻意去灌输给他，你没有爸爸，所以在外面不能被人欺负，他就会变得经不起风吹雨打，内心脆弱。很多时候呢，还不能动到他心里那根弦。就像早产儿，人们经常讲早产儿的智力会受到影响，本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人，慢慢会觉得有这个问题，这就是心理暗示。有些病人会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我病了，所以我就这样。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把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教育，不要边缘化、另类化孩子的成长。还有一点更重要，不要忘记告诉孩子，虽然父母彼此不再相爱，但他们都是爱孩子的，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要想办法向孩子证明他的父亲是非常爱他的，帮助孩子一同回忆父亲曾经是多么喜欢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种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不要对孩子说爸爸不要你了，跟别的女人跑了等等这样的话。孩子如果问了，请心平气和地告诉他，爸爸妈妈以前是很

很好的朋友，可是后来住在一起发现不合适，很多习惯会伤害对方，我们为了不伤害对方就分开了，但是你还是爸爸妈妈的小宝贝，我们都很喜欢你。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您探讨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本期节目我们更多的是从单亲妈妈这个角度来交流。孩子如果说想爸爸了，也是人之常情，不要骂孩子，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妈妈辛辛苦苦养你，你还想你那个坏爸爸。应该告诉他，爸爸工作很忙，为了赚钱养你很辛苦，

一段时间他就回来看你的。总之就是给孩子灌输正能量，这点妈妈也要和孩子的爸爸沟通好。即使你真觉得孩子的爸爸是个很差的男人，那也不要把这种偏见强加给孩子。无论如何，请记住，孩子是双方爱情的结晶，你们虽然不爱了，他也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们任何一方的附属物。不要把孩子当成离婚这一仗的战利品。即使你们离婚了，孩子还是你们双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如果他想看孩子，请让他看。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必然会造成片面甚至是极端，这时候就需要另一方中和一下。如果以后孩子懂事了，说爸爸不是这么说的，也请你理性分析。不要断绝孩子和他爸爸的交往，孩子需要父爱，应该接受来自父亲的男性教育，聪明、机智、果敢的精神多来自父亲的教育。如果条件允许，单亲妈妈应该鼓励孩子多同他的父亲交往，也可以避免孩子因为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相处造成的恋母情节。单亲妈妈香港影星钟丽缇说，我对离婚夫妇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因为感情破裂就完全断绝孩子和另一半的往来。我女儿每星期都和她爸爸见面。单亲母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能降低到最低限度。其实石晓最想说的是，不要给单亲贴上标签，把自己的孩子当正常家庭养大，要宠爱但不要溺爱，拿捏好分寸，孩子会在你的引导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正常的家庭中，男宝宝从小就把爸爸当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认同对象，并且在和爸爸的关系中潜移默化地逐渐形成恰当的性别角色，为将来处理人际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其实单亲家庭的教育也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经济方面，经济压力是多数单亲妈妈面临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贫穷会产生两种走向的影响，一种呢是因为贫穷而自卑或者贪图虚荣的消极走向，另一种是节俭务实、尊重劳动、勤奋进取的积极走向。在亲子关系方面，对孩子的教育少了双亲家庭的干扰和分歧，而事实上，教育意义的分歧是导致很多家庭子女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再有，单亲家庭既能激发孩子的独立精神，也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单亲妈妈往往和子女共同协商家庭管理的方式，促使孩子合作精神和自立能力的产生。再就是更容易结成亲密牢固的亲情关系。总体来说，单亲家庭的子女对于母亲困难的体谅远远高于双亲家庭子女，而亲子双方也更容易为对方做出牺牲。最后，单亲环境还能加速自我成长，单亲家庭成员必须面临家庭经济上、心理上以及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挑战，他们在无形之中学到了更多的社会经验，发展出对挫折的容忍度，形成坚韧、灵活、务实的品质，为孩子将来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0: 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分手之后，我去你在的城市找过你，没有露面，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远远地看了你一眼。当我离开的时候，耳机里传来的就是这一首歌，赵雷，再也不会去丽江。

在这首歌里唱的是梵语，歌曲里都是留恋和不舍。现在的我很好，看到你也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只是偶尔还是会梦见你。今晚，我终于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摊开关于你和那座城市的记忆和音乐，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不会再遇见像你一样的人，就像你也不会再遇见像我一样的人。我会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那些一起读过的伤情故事，那些美好与疼痛，我都一一记着。成想，不再等候的姑娘。

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躺着打开手机，发现找不到聊天的人，于是打开某些视频软件，看一看，笑一笑，感动一下。所有的陌生人，愿你余生幸福美满。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

冬天的你，不分季节，喜欢阴天的你，晴天的你，不分天气。这世界也许不美好，但因为有你，万物温柔，人间值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也可能是。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前段时间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记两档综艺同时上线了，是吧？
6: 对，我关注到了，就是本不富裕的脱口秀圈子竟然一下子撑起了两档节目，还让人挺惊喜的。
5: 而且这两档节目让我们肉眼可见，就是新人的含量增高了，段子水平直线上升了。
6: 对，什么清北生，还有中专人，00后，以及67岁大爷，包括婚女和剩女，就传说当中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几伙人，终于是都聚在了一起。
5: 哎，你看，在两个平台来回的转悠啊，这观众丝毫没有体会到竞品节目间的那种火药味，反而呢有一种就是原来大家想吐槽的事儿，哎，都差不多呀，这种安心感哈。
6: 而且你看这两年，其实好像在穷人赛道，这加引号啊，就这个赛道当中有这个一骑绝尘的广智，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
5: 他火了，
6: 赚钱了。就再讲穷的话，总觉得有点出戏。
5: 哎，
6: 改讲穷人乍富，效果一般。
5: 哎，眼看着这活啊都被跨界的智胜给干了。

0: 啊，这广智的段子终于也是回到了白月光时期啊。
1: 是，就他那买沙发的段子，就让人一瞬间好像是梦回当年坐地铁的初遇。
0: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
1: 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0: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1: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只有真结局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1: 啊。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啊、而不是真结局。
0: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生何不食肉糜，或者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1: 所以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0: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1: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0: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职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1: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0: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1: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 班味。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

0: 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

0: 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

0: 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6: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2: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3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滨州剧院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3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陈家宝上。

小刚，分别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四、五代表团讨论，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滨州剧院胜利闭幕，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大会主席团成员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张明军、白小龙、李健、葛冰、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咸阳市委指导组到会指导并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230名，实际到会代表225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27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选举出由17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25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咸阳市第9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宣布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二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二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在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陈家宝说，大会全面回顾总结了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成效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定了今后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是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系统全面准确地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干部。希望各位代表能够立足本职岗位，展现代表风采，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陈家宝最后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决落实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城，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而不懈奋斗。不是代表的市级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各科级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驻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家宝受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三届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全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家宝、尚小刚、王斌、张明军、白小龙、李健、葛冰、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为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陈家宝为市委书记，尚小刚、王斌为市委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葛冰为市纪委书记，赵高林、于彬彬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陈家宝做了讲话，他说，市委三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了三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结果，这是市委委员、党代表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平台和机遇，倍加珍惜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期盼，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坚决扛牢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的使命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陈家宝强调，要固本铸魂，忠诚实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到岗位中，落实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中央有号令、滨州见行动、省衔有部署、滨州见实效，要奋勇争先、担当实干，锚定三个城市战略目标，坚持勇当排头兵工作导向，聚焦六个有效提升，拉高工作标杆，统筹抓好争创国家级经开区，建设陕西文化强市、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高效能治理样板县等重点任务，扛牢新官赶里旧账的责任担当，强化有解思维，力争各项工作全省争一流，整体上台阶。要不忘初心，为民实干，走好党的群众路线，聚焦民生领域五个专项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感到明显变化，真正得到实惠。要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统筹抓好煤矿、危化等全域安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凝心聚力，团结实干，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争做滨州的代言人，多说提神鼓劲的话，多干凝心聚力的事，带头宣传滨州，推介滨州，共同营造主旋律高昂、好声音充沛、正能量澎湃、好风气充盈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涵养生态，廉洁实干，严守各类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不断充盈实实在在、清清爽爽的新风正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和发展新旗进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家宝强调，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新一届市委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和咸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确定了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提出了第二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讨论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结果的汇报，通过了市委三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三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24日上午，陈家宝同志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四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在认真听取马中俊、郭凡、王志国、史林刚等代表发言后，陈家宝对各位党代表长期以来扎根基层、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明晰主攻方向，优化思路举措，以实干实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贡献力量。要深化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常态化帮扶举措，纵深推进稳粮、优果、新药、扩菜、强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传，持续纠治高额彩礼、低俗婚闹、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涵养乡村文明新风。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结合五个专项提升，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唐彩霞、白小龙、李军深、魏刚。

0: 张鹏烈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4日，尚小刚同志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5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共话发展，共谋良策。李健、李春、徐亚丽等同志参加。尚小刚听取了党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方面的发言。尚小刚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报告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立足滨州实际，抓实各项重点工作。要抓实煤矿安全，压紧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持续做强果业发展，抓好果品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不断夯实发展根基。要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尚小刚强调，各位代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岗位尽职尽责，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近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化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陕西新能星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等情况。陈家宝强调，要抓实特种设备日常巡检维护保养，及时排查消除设备安全风险，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在陕西凯翔宏泰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陈家宝实地查看危化品储存、运输等情况后指出，要加强危化品全流程管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从源头坚决斩断安全风险。在滨州美格尔医业有限公司，陈家宝听取企业消防安全工作汇报后强调，要把安全理念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各环节，配齐配全消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检修测试，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

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或许草木会繁盛，葳蕤又长青。日以夜继的奔赴追逐，是否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盛长青，没有人知道。尽管路途中的花香迷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还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付出居然付诸东流。人生有多少个日夜，这些空落的欢喜却要揉杂在我的一生里，往后回想起来又会引起一场心间的含笑，然后反复怀疑。今时明日，路途短暂却又遥远，夏天末尾的风就像要将人贯穿，好用这失意沉重的躯体去迎接秋的硕果累累。漫长的一生里反复的怀疑猜忌，于是丧失了向上的动力。或许某天某夜，我们终于释怀，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种种。可是今日此刻，我们难以释怀，恍若是上天对你我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只有你我把它当了真。或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们只能庆幸路途中葳蕤的草木，鲜艳的春天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这巨大的迷局里，我们置身其中，或许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或许草木会茂盛，葳蕤又长青。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14: 老公，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13: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地回答：
15: 哪有啊，没有。
14: 真没有啊。
13: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
15: 不发誓，真没有。
11: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
14: 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中午了，老婆还在追剧，只不过大概是坐累了趴在了沙发上。铁柱忙了一个上午，收拾屋子、洗衣服、做好午饭，然后喊他来吃饭，可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3: 铁柱也是有脾气的人，大声对老婆喊道：
15: 你就玩吧啊，你就玩吧，你玩玩玩。
11: 老婆一听翻身坐了起来，瞪着眼睛说道：你说什么呢？
13: 看着老婆的眼神，铁柱说：怎么了？我给你10分钟时间，你思考一下，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回来呀。一天，大头跟老爸还有姐夫3个人在外面吃饭，姐夫向老爸诉苦说：
11: 你女儿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我用尽各种办法藏私房钱被他找到了。
13: 只见老爸悠悠地点上了一根烟说：
15: 哎，放弃吧，这个优点来自他妈的遗传呐。
11: 听了两个人的对话，大头终于忍不住拍着桌子咆哮道：又来这一套，又来这一套，真是够了，你俩下次没钱别再说请我出来吃饭了行吗？这样坑一只单身狗真的好吗？
13: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地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11: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5: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11: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13: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11: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
14: 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13: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14: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13: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14: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13: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昨天晚上，白小雪所在的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是一位60多岁的大妈，需要切除阑尾手术。
14: 当时麻药打好了，大妈躺在手术床上，因为打的是椎管麻药，人还是清醒的，
13: 消毒铺巾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妈突然问小雪，
16: 护士姑娘
14: 啊，什么事儿？大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16: 哦，也没啥，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大妈不冷，你们把浴霸关了吧。
14: 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大头向暗恋已久的女神深情的告白，
13: 我要跟你一直在一起，无论刮风下雨，霹雷闪电，还是台风地震，海啸泥石流，哪怕瘟疫横行，海平面上升，甚至核爆炸，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14: 女神冷冷地看了大头一会儿，强压住怒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大头，我跟你多大仇，你非要跟我同归于尽啊。
13: 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儿问，
17: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13: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14: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13: 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碰到了前女友，他问铁柱，
14: 你不是号称绝不结婚吗？嗯，什么样子的女人可以打败你啊？
13: 孩子他妈生日那天，他开心地吃着蛋糕，突然吃到了一枚钻戒，然后就害羞地对我说，我愿意嫁给你，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4: 哎呦，没看出来，还真浪漫啊。
13: 是啊，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一个自己买戒指藏在蛋糕里的女孩嘛。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17: 哎呀，王哥，得亏你推荐的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13: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17: 嗯，排了2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13: 你乱看什么呀你。
14: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地喊了一声，
13: 妈，我爸找你。
14: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13: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气也是气，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进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镜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曲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扎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1: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0: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字句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2: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3: 滚！
4: 阿仙，
3: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0: 金公子，你冲我来，轮你绝不反抗。
5: 金陵，你先把剑收引。
3: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4: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3: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4: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3: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6: 我问你。

0: 蓝湛，蓝湛，你把绳子牵一下呗。
1: 为何？
0: 赏个脸，牵一牵嘛。
1: 好。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11: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10: 这一通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你是谁啊？
11: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7、8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10: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9: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11: 你哪儿来的烟，让你不给我抽，让你不给我抽。
10: 阿豪的同事跟女朋友视频秀恩爱，同事笑嘻嘻地说道，
12: 亲爱的，我给你出道题，我觉得你肯定猜不出来，不信你就试试。以前有两个人，一个叫我喜欢你，一个叫我不喜欢你，有一天我不喜欢你死了，剩下的人叫什么呢？
10: 也不知道是对方害羞还是不愿意回答，总之半天都没反应。见义勇为的阿豪在旁边大声说道，
11: 这个在俺们村叫寡妇，你这都不知道啊。
9: 一天，铁柱对老婆说，
13: 对不起媳妇儿，我把你新买的自行车撞散架了。
10: 没事没事。

0: 儿，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1: 嘿，老婆，你太有诗意了。
0: 给我滚一边子去！告诉你啊，你若安不好，我跟你没有完。
2: 老王媳妇儿越来越富态，但她非常喜欢和大妈们跳广场舞，还非让老王去围观。有一次跳完之后呢，媳妇儿兴奋地问老王：“
0: 老公，我跳得怎么样呀？”“
2: 你跳起舞来呀，那简直就像小天鹅。”
0: 媳妇儿正高兴呢，一旁的老王补充说道：“
2: 我说的是小天鹅滚筒洗衣机。”
0: 第二天，老王不由得感慨：“
2: 没想到啊，现在这医院的 WiFi 还挺快。”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0: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的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1: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0: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大头大学刚毕业就被分手了，最后他苦苦哀求女朋友一起唱一次歌，把哥们儿都叫去。在 KTV 里，大头深情地对女朋友说道：“
1: 就让我给你唱最后一个歌吧。”
0: 正当大家以为他要唱什么深情的歌曲来打动女朋友，让他回心转意的时候，这个家伙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1: 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2: 也是发生在 KTV 的事情。一天，铁柱在 KTV 高唱了一曲《晚秋》，唱完之后，他得意地问老婆：“怎么样，我这嗓音像不像毛宁？”“
0: 嗯，挺好的，虽然不像他，但好歹也像姓毛的。”
2: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很纳闷：“哪个姓毛的呀？”“
0: 毛驴儿啊。”
2: 公园里长椅上，高帅和女朋友依偎在一起，旁若无人地说着情话。女孩羞涩地问他：“
0: 要是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是喜欢女孩还是喜欢男孩呢？”
2: 高帅宠溺地刮了一下女友的鼻梁，温柔地说：“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
0: 这个时候，女朋友扑哧一笑，轻轻地捶了一下高帅的小胸胸，说道：“娘，你要求好多哎。”
2: 大头在公司一直是个屌丝青年的形象。刚刚呢，他把前两天买
6: 栖居的持续探索，同时我也希望我这本诗集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生活还是生命的一些困境面前，能带来一些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也让我自己有温度的行走，清醒的活着。
7: 说的特别有哲理啊。在抱病而眠举办的专题作品研讨会上啊，到场的各位嘉宾呢也给出了特别精彩的评述啊，大家一致评价说这是一部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优秀诗集，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当中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纵深勘探，作品语言呢厚重质朴，情感的真挚滚烫，透直故土大地。

0: 在属于自己的诗歌阵地和精神世界里自由奔腾，书写生命百态。赵老师，那当下诗歌创作的大环境呢，并不是十分乐观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
1: 诗歌都是语言的这个高度升华和精准的浓缩，他们不但有创作者的理性思考，也有创作者的感性思维。有趣的是，你发现没有，就其他文体的作者都是一些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等那些称呼进行定位的，而只有诗人被称为诗人，
0: 没有家。
1: 对，那为什么？他首先是人，它是有温度的，是接地气的。在当下诗歌创作环境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我之所以还在一直坚持，准确的来说，那就是因为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由于热爱，所以愿意坚守。从

0: 间了。
1: 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后悔了，着眼于眼前去做事情啊。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同时，也要仰望星空。这份坚守啊，离不开赵老师的人生阅历，那更源于他内心对文学梦想的赤诚追求，感恩中的回望，困境中的坚守，铺就了赵老师一路向前的创作道路。就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创作规划呢？
0: 我说下一步有关于这个《秦地五光》系列，就是写三千大地的一本主题类的诗歌，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完成95%的这种进度。然后另外有一本关于这个唐诗，书名叫那个文化散文是《唐诗里的长安》。这本书现在已经就是2026年获得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这个年度扶持计划，我可能就是下来有几个月，更多的精力就放到这本书的这个创作当中，再就是继续打磨和完成这个《丝路冰封情》的系列文学作品的这个创作。关于咱们古滨那些题材的剧本，目前就是完成的初稿有这个《突施大佛寺》，还有《罗甸释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感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的愿望都能实现，用很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家乡。在我们身边啊，其实还有很多和您一样眷恋故土的文化耕耘者。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古滨文化呢一定能够焕发全新时代的光彩。我们也满怀期待赵老师未来创作出更多礼赞家乡的精品力作。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朗读时间，赵老师呢将为我们带来哪一篇作品的朗读呢？
0: 我现在下来给大家朗读一首，就是收录在那个鲍彬耳鸣诗集中的一首诗，叫《无用之书》。
1: 好的，有请。
0: 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一束闪电多好，哪怕一匹骏马也好，我就可以骑上思想辽阔的背，攥紧幸福的缰绳和泪水，与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灵魂一起奔跑、歌唱和放纵。我就可以信马由缰，在光明的草场晾晒阴霾的心灵，就可以以蹄为雷，以腿为电，以鬃为刀，以尾为剑，用穿透长夜的嘶鸣发光，用闪亮的皮毛发射希望，并用瘦弱的肋骨去撕裂、去引领、去砸碎神灵照耀不到的贫困和黑暗，去看护、去关照甘霖焦灼不到的野草和花朵，枯萎的花朵、病痛的花朵、绝望的花朵。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我就可以穿越古今，驰骋中外，我就可以远离宵小之徒、虚伪之辈，我就可以捧起流水，打开被禁锢的微尘，就可以斩断命运的脚步，将死去多年的亲人拽回人间。
1: 赵老师的诗作呢很魔力，我觉得会让人热血沸腾。您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你觉得和个人的阅历有关，还是其他哪些方面呢？
0: 当然跟人生阅历有关，同时也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一些经历、世界观、价值观是一个综合。
1: 那希望赵老师以后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来。无论是执笔为媒的诗歌创作，还是以歌传情的作词编曲，赵凯云呢都在用不同的艺术方式回望故土、感恩故土，完成着本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一行行文字盛满浓浓的乡愁，写给每一位漂泊在外、逐梦远方的滨州儿女，也在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莫忘出发的初心，无论走多远，莫忘故土的历史根脉，无论走多远，我们的血脉与灵魂永远扎根于生养自己的家乡。那在这里呢，也向广大听众朋友发出诚挚的邀约，如果您心中也有故事，热爱朗读，欢迎参与我们的为你朗读。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

0: 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2段婚姻和1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他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他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他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1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1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晓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晓玲出的下策，郭晓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晓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晓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

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港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他相亲了五六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小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小玲很是满意，他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小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婚后的郭小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有郭小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3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急事。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小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他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小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1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9米，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小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小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让他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他。郭小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他被李金玲强奸，不到1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他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1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他买了25斤。郭小玲称他对这些示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他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小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1989年的正月初4，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小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她想，父亲看见信，是不是就能来找自己，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他压根儿没敢想过，
他还会要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个因为一起拐卖案件被撕裂的家庭。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找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

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先把婚结上。任金明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人腿瘸，一人眼瞎，家里一直受穷。他相亲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能下地会干活，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小玲不失为理想的妻子。她是家里的长姐，一天学都没上过，但1.77米的大个儿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比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人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10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2桶。磨面通常需要2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这些活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他已经2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儿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他，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他另嫁了别人。每一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留言都是人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那时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10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1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亲路。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

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会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来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他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10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0: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
1: 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锤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她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她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经常打工。2009年，她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她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他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他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

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20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任金明和郭晓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晓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晓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晓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晓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晓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晓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出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是职场上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进入专业机构继续深造，还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总之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不断的接纳不同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内涵，在职场上你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局面。第四，要学会直面上司。如果你想要升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直面自己的上司，主动抓住与老板沟通的机会，比如在电梯、餐厅、走道等地方，以轻松的姿态来面对，就会渐入佳境。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你自然会比其他躲得远远的人亲近许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上司也要注意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机会，否则呢，就会弄巧成拙。第五，要学会主动推销自己。机会永远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公司里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只肯做不愿说，第二类不肯做只会说，第三类既肯做又能说。请记住，老板不会放下身段来殷殷垂询你的精辟见解或者光辉业绩，所以该秀的时候一定不要客气，而且要秀得精彩，但是切忌过分推销，否则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情绪。第六，要积极地脱颖而出。没有哪家公司里的员工都是 MBA 名校毕业生，而要成为真正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就要适时地脱颖而出，必要的时候另辟蹊径来展示你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第七，形象职业化。正所谓人靠衣装，千万不要忽视衣帽识人的力量，这在经济学上是最节省成本、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判断方式，在社会学上更有着其非遵循不备的初衷。没有令人足够信服的外表，又如何吸

引别人探究你的能力呢？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衣服总是皱巴巴的下属来打理。第八，建立人脉通道。在公司当中啊，人脉关系都是要靠个人积累的。那么多员工下属个个都能干，老板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机会呢？因此，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人脉资源，不一定只有公司里位高权重的人才说得上话，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都有可能成为你晋升的一个助力。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在生活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友情。一位作者说，我把诗意写在了你的琴弦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的心声。能和你成为大学中最要好的朋友，本来在我的意料之外。当然，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不觉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沉静，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后来我才有了自己对最美初见的诠释，对待那些话不投机更甚是不如不见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慕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我以为你所言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清浅，才演绎出一幅诗意的江南。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才文艺范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的宁静。
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烁，只是走到了

0: 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你，你如一缕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的开篇是想象中的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地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各位闺
2: 蜜，
1: 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
7: 加钱。
8: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

聚在一方，就有那卷花。

同冰火，有谁知天性眼拙，逆天长啊。

表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屠大阵挟天子令诸侯。

与胸中每怀阴谋，是多障因此上他虎视眈眈，就不忘记想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曾叛。

上相将，绿光绿香，为的是窥探虚实。相敬而东，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这一日曹操正坐。

孟德书，君家盛代古至常理，你且休怕，谋伯家罪你且过一旁。我且问你，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把军务主张。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

想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庶子那行藏善服酒席事，何如人也？说至此，转过城隅，带书其乡，阿其丞相，善服并非是真明星，我所。

0: 祸殃，金鸡嘴
1: 一话
0: 同年逃性命，不料想被那有司拿货又到公堂，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逃窜于他乡，到后来一姓更名把前释放，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扬。

得操得水镜庄，现而今他母子千聚在颍州郡，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真乃是惊天美地志的高强，不愧天下玉掌上啊，何须我带云阳。

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谁弱谁强？程昱闻听，尊丞相，论原职，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十倍于昱。哎呀呀！丞相见问，我是何敢隐藏？孟德说：“哼，西湖闲事归留。”

丞相若命人把玄武狂刀令召其子数碧兰香，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心，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那狂人的诈术何用我

想老徐母快茶西时当车上路，古语说君子可欺，你起房急忙忙跟定了同人，家着站的赶心急，哪怕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

刀枪，一个个怒目横眉，拍板担，更有那谋士与将功。

慌慌，但只见兵符令箭捉安方，看光景真乃是顺者的村来逆者亡。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徐母被转身，他是心中辗转犯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己人臣为首相，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我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真不愧是忠良砥柱那干。

0: 大曹孟德带孝开言啊，徐母请坐把话解，奉劝他同心协力保朝堂，到许多要问刘世军，他本是中山靖王，之后反君吴许皇，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齐皇论宗谱，人所共知，般般可考，将待人取身下士，人生所养就便是黄铜不走，墨子与樵夫皆有，知其名望，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也非比寻常。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哎呀喜老身，我是死于泉下也荣光，虽不能耀祖光宗，传后世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姓自相谁似如托名汉相谁汉作，伤感在光中之下，要王夸长思如这，你善是威权，甘为逆党，带累得那些无辜的不。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2: 你妈不让叫，
1: 她怎么说的？
2: 说你太……
1: 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2: 有一只炖小鸡儿，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2: 还有一盘对虾，
1: 还有对虾呢
2: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2: 还一肘子，
1: 还有肘子呢
2: 啊！
1: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2: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鱼
2: 熬的汤，
1: 我就爱吃鲫鱼啊，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
2: 你先别忙
1: 啊，
2: 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1: 干嘛的？
2: 喂猫。鲫鱼熬，
1: 我妈拿鲫鱼喂猫
2: 啊！
1: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2: 嗯，
1: 你告诉她，
2: 嗯，
1: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2: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1: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2: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2: 啊！
1: 哎呦，妈，您这是
2: 你别忙，
1: 干嘛？
2: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2: 什么怎么分呢？
1: 啊！
2: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2: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
2: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1: 对，
2: 跟这个老二啊，
1: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2: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2: 哦，老二啊！
1: 啊，
2: 说的是那只猫，
1: 啊？我在家我老大
2: 啊，
1: 猫行二
2: 啊。
1: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2: 嗯、我呀
1: 啊，
2: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1: 怎么换？
2: 让那猫啊
1: 啊
2: 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2: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2: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2: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2: 我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这个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2: 不用，
1: 我给你学一猫叫。
2: 你还会猫叫？
1: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2: 哦，
1: 通俗叫法。
2: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1: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2: 嗯。

0: 一起收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爱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虔诚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不如拥抱后分手的故事从容，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的倔强逞强。恰似暗夜里独自绽放又凋零的昙花，当回忆成为被反复摩挲的旧照片，每个不如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曾经汹涌的爱意与遗憾。最动人的原是那份清醒的沉溺，明知该让往事随风，却仍将褪色的彩虹悄悄输进行李箱。成年人用理智编织的告别仪式里，藏着的何尝不是孩童般不肯撒手的执念。这种矛盾的清醒，或许正是岁月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残酷。

又在烟火缭绕时怀念那份纯粹，直到年深月久才发现，白月光早已化作窗前霜，朱砂痣终成心口疤。爱情如同流沙，握得越紧越从指缝漏尽。原来所有的念念不忘，不过是命运教我们读懂遗憾的注脚。

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

0: 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

0: 误会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

0: 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在北京十四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

0: 日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

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

0: 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

0: 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提出了第二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大会报道组报道，过了市委三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三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24日上午，陈家宝同志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四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在认真听取马忠俊、郭凡、王志国、史林刚等代表发言后，陈家宝对各位党代表长期以来扎根基层、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明晰主攻方向，优化思路举措，以实干实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贡献力量。要深化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常态化帮扶举措，纵深推进稳粮、优果、新药、扩菜、强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传，持续纠治高额彩礼、低俗婚闹、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涵养乡村文明新风。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结合五个专项提升，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唐彩霞、白小龙、李军深、魏刚、张鹏烈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4日，尚小刚同志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五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共话发展，共谋良策。李健、李春、徐亚丽等同志参加。尚小刚听取了党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方面的发言。尚小刚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报告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立足滨州实际，抓实各项重点工作。要抓实煤矿安全，压紧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持续做强果业发展，抓好果品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不断夯实发展根基。要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尚小刚强调，各位代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岗位尽职尽责，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近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化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陕西新能星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等情况。陈家宝强调，

0: 要抓实特种设备日常巡检、维护保养，及时排查消除设备安全风险，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在陕西凯翔宏泰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陈家宝实地查看危化品储存、运输等情况后指出，要加强危化品全流程管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从源头坚决斩断安全风险。在滨州美格尔医业有限公司，陈家宝听取企业消防安全工作汇报后强调，要把安全理念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各环节，配齐配全消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检修测试，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经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欢。遗憾我们从未成熟，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请你千万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啊。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

0: 萌宠。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 每天三餐当中

只要吃够一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三分之二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

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两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两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只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

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 18%， 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 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爱上你的。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生可

0: 意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7: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6: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7: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相约里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也许你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亲自到过里约热内卢，但是你一定听说或者是看过那部精彩的电影《里约大冒险》。电影讲述的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小镇的蓝色金刚鹦鹉，一直是世界上仅存的公金刚鹦鹉，直到有一天，一个鸟类研究博士来到这里，告诉鹦鹉的主人，要是再不给它进行人工繁殖，那么蓝色金刚鹦鹉可能就会灭绝。而他们研究所就有一只母蓝色金刚鹦鹉，于是为了蓝色金刚鹦鹉，他们从美国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了一段充满异域风情的冒险之旅。故事说来老套，但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却很不一般。丰富的色彩，迷人的美国巴西混搭音乐，雄伟的耶稣像，秀丽的面包山，甚至是里约的贫民窟，无一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带着从电影里斩获的印象坐上了飞机。但终于降落在这块让我期待已久的土地上，路途虽远，兴奋的感觉却遮挡不住。里约是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葡萄牙语当中意为一月的河。因葡萄牙人1505年一月远航至此而得名。里约位于巴西的东南部，坐落在美丽的瓜纳巴拉海湾，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里约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如今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巴西及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里约是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海滩，就像是挂在里约这个美丽妇人脖子上的一串炫目的项链，散发着诱人的光彩。科帕卡巴纳是里约最著名，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它在里约的城市居住区前面横跨3英里。这种城市与海岸交织的布局，让人很容易卸下生活中的种种负累，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伟大赠予。里约人的生活闲适而自得其乐，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里约的全部，那么也许你就错过了里约最深刻的东西。走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你可以看到腰缠万贯的富翁，也同样可以看到刚从贫民窟走出来踢着足球面带微笑的孩子，他们其间躺在海滩细软的白沙上，就那样自然地分享着阳光、海滩和海浪。游走了世界无数的海滩，还没有见到哪一个知名到这种程度却全部是公共的，被法律规定了不可私有。无论男女、贫富、种族，在大自然无私的赠予面前，人人平等。里约的海滩人行道是用黑色和白色的石子铺成的，两种对比最鲜明的颜色，不加任何修饰与过渡，直截了当地被摆在了一起。